0: 哎，看什么呢？
1: 啊，我看见了过去的一个老朋友，我得去会会他。
2: 兄弟，在这等着我。

0: 黄先生，黄站长。我看这回你还往哪儿跑？转过身来，慢点，慢，慢。
1: 你干什么？

0: 的，又让他给跑了。
1: 谁跑了？
0: 那个黄宇鹤。
1: 你不是想抓黄宇鹤想出毛病了吧？
0: 你胡说什么呀？甩掉那个利索劲儿上看，我敢断定他就是那个黄宇鹤。
1: 哎，你不是跟我说你去见你一个老朋友吗？怎么又变成黄宇鹤了？我知道了，你是怕我抢了你的头功对吧？
0: 这
1: 什么这呀，我没说错吧？
0: 兄弟，坦率地讲，我是怕万一认错了人，又要遭到你的奚落，不是？哎呀，你这张嘴呀，就像刀子。

0: 妈妈，今天晚饭我就不在家里吃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那个老同学加代子要请我吃饭。
1: 日本人的饭有什么好吃的？你不要去。
0: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0: 我，你这么做，对得起游龙的在天之灵吗？妈妈，我已经不小了，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您就放心吧。
1: 我知道你不会听我的，好吧，你就好自为之吧。
0: 谢谢妈妈。
2: 你想不到吗？姓胡的当上了伪警察局长，仗着日本干爹给他撑腰，居然敢公开露面了。
3: 哼，他是怕他自己命太大了，活腻了呗。
2: 更有意思的是，我今天还跟他打了个照面。
3: 在哪儿？
2: 夜来香歌舞厅。
4: 我的眼线报告，据歌舞厅的老板讲，那儿的豪华雅间被他长期包下了。
3: 太好了，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嗯，
2: 机会是不错，不过姓胡的太了解我们的暗杀手段了，警惕性非常高，而且有几个警察贴身保护，让我们很难下手。另外还有一个人很难对付。
3: 谁？哼，
2: 还能有谁？警察局那个倒霉探长郝一南。
5: 好，我知道了，保重。喂，警察局，
6: 郝探长，是我，石原一郎。
5: 哎呦，是您啊，机关长啊，您亲自打电话给我，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6: 是的，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完成。
5: 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您说。是。是。
3: 郝一南，
2: 此人因为侦破了一系列重大疑难案，在这个城市里属于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来路，目前我们还不掌握。
3: 要么他是朋友，要么他是敌人。好了，咱们别费他绞尽脑汁了。我决定今天晚上到夜来香歌舞厅去侦查一下。
2: 你去？
3: 对，我去。
2: 也好，不过太危险了，再带上几个人吧。
3: 人多目标大，容易打草惊蛇，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5: 站住！
7: 你说今天晚上有任务，谁派给你的任务？怎么没经过我这个局长啊？
5: 吴局长，你是个聪明人，这件事儿你还是别问了，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你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7: 那你想要对我说什么？
5: 今天晚上你最好哪儿都别去，把自己关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你要是不听劝告，擅自外出，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

0: 萧代子，啊，您来了，
1: 让你久等了。这是您年轻时候最喜欢的野百合，不成敬意。
0: 这个爱好你还记得？太谢谢了。
1: 走吧，我们快进去。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0: 282-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1: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曲线救国，好一个曲线救国！李司令，你真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啊！只可惜啊，我关振宇是一个一条路跑到黑的人。
1: 振宇，我希望你能听大哥这一回。
0: 李司令，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哥三个一起拜把子烧香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一起抗日，一起打日本鬼子。我还曾经说过把人往好了看做最坏的准备。

0: 关将军，林参谋长，以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不好意思。振云，达飞，别怨大哥，我不是为我自个儿，我是为了几千号的弟兄们。 都能活着，我没有办法，真的，真的没有办法。
1: 官府司令，交枪吧。
2: 我除了打鬼的时候带枪，平时从来不带枪。

0: 关将军，请吧。
1: 林参谋长，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0: 请。

0: 弟兄们，从今儿起，咱们的苦日子算是熬到头了。李司令带着咱们跟大日本皇军合作了，从此不打仗了。当兵嘛，给谁当都一样。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
1: 听我说，哎，这都几天了，弟兄们一天两顿饭啊，那碗里头是啥我都知道。柳絮红薯干熬汤啊，一顿饭一个小孩巴掌大的黄面饼子，不瞒你们说呀，也就这点吃的了。
2: 弟兄们，找回速度，快点！
1: 我知道大家都是血性汉子，都是硬骨头。想当年我李万成在东北跟你们一样也是宁折不弯呐、可是光有血性有什么用呢？我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给日本人打，张少帅一声令下，哎，那东北不是还是成了日本人的吗？当汉奸，哪个孙子他妈愿意当汉奸？可是不当又怎么样？那中央军啊，把北平、上海都丢了，那叫几十万的大军，说退就退，哗啦一声他没影了。这难道是我李万成的责任吗？就说这回，在安阳，我叫日本人劫了，我也是照样死不投降啊。可是他蒋某人是咋对我的？你们知道吗？派人暗杀我，我寒心呐！
3: 先生，兄弟，您是游击纵队的吗？
4: 鬼子动手了！啊，
3: 你们部队加快速度！
1: 哎，我跟弟兄们在这儿苦撑苦熬啊！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是他蒋某人呢，一溜烟的跑到重庆去了，过得很滋润呐、你滋润也中，你别忘了这帮弟兄们呐，是不是？现在倒好，咱们成了爹不亲娘不爱的野种了，要枪不给，要子弹不给，更别说他们吃穿了，那是啥也不给，就知道叫我们顶住顶住。你他妈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过来顶个试试。人呐，都得往高处走，凭什么让我跟弟兄们当炮灰呀？啊，
5: 加二，
1: 咱们也有福，也有老婆孩子，是不是？反正我是不当炮灰，也不能当啊，弟兄。现在日本人要跟我们合作，本来呀、我是不答应的，

0: 可是想想弟兄们过这个苦日子啊，想想咱们的爹娘老婆孩子成天在家磕头烧香求神拜佛保佑咱们平安，想想人的命啊只有这么一条啊，我还是答应了。刚才弟兄们骂我是汉奸，骂吧，真的，你骂我是汉奸也好，是狗娘养的也罢，反正骂不死人，全当让弟兄们出出气了。谁叫我是你们的司令呢？谁叫我老想着弟兄们拼死把我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这份情谊呢？就为了这些，我李万成豁出去，我宁肯背上汉奸这个骂名。弟兄们啊，我可把底儿都交给你们了，现在愿意跟着我李万成的你就站到这边，瞧不起我李某人的我绝不强求，但是我得把话说在前头，日本人既然来了他就不会善罢甘休啊，到那个时候我李万成可就无能为力了。
1: 哎哎哎，这还站着干嘛呢？过去跟李司令去啊。哎，走。
2: 是。
3: 郭副司令，弟兄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吧？
4: 司令，弟兄们来了，司令来了，司令来了。
5: 关将军，我相信你的号召力，我也相信你绝不愿意看见你的士兵在你的眼前死去。
6: 我数到十，
5: 如果你再不让他们投降的话，
6: 机枪准备。
5: 一、二、
6: 三。
0: 振宇啊，别再固执了啊！大飞呀，你也说句话嘛！

别死扛着了。

0: 弟兄们，听我的话，站过去吧。弟兄们，听俺老高头一句话，咱们不能当闹赌啊，咱们跟他们小鬼子拼了！
1: 是啊，
0: 小金。

0: 李司令带着你的部队开往水野。
1: 开往水野。

0: 兄弟，
1: 小鬼子
2: 啊，寡妇死人，
0: 兄弟，
3: 我们来晚了。

0: 二哥，二哥，二哥，
1: 大飞，
2: 你干什么？
1: 干什么呀？
2: 刚才我看见老兵了，老兵说我不配当他们司令，我要找到老兵，我要问问他。
1: 二哥，二哥，
2: 找老兵。
1: 二哥，
0: 你放开！
1: 二哥，
2: 二哥。
1: 跟我回去，
2: 别打我！老兵没死，我是他们司令，
1: 我
2: 就没死，他们怎么可能死的？
1: 给我站开！
2: 老兵，
1: 二哥！

儿子，该你下了。

哎，二哥，今儿不下了，你赢一盘，我赢一盘，这盘你怎么都是死，咱今儿不下了啊。

二哥，范仲淹也有过进忧、退忧的困惑，但他最终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二哥，我希望能够和你一起共成危局，共度难关。

0: 首长。
1: 哦，
0: 日本鬼子和李万成裹挟了抗日游击纵队，除了耿杰的二大队，全部被带到了水野。关振宇和林达飞下落不明。
1: 如来佛算准了，看来这小鬼子和李万成啊，都不想杀关振宇和林达飞。方明同志，通知地下党查清他们俩的下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营救他们。另外告诉山峰，审时度势，必要的时候放一条长线。
0: 好，首长。李万成从假投降到真投降，从暗投降到明投降，军统方面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1: 是啊，所以不能杀李万成，他如果死了的话，这支队伍就彻底垮了。另外提醒山峰，小鬼子有一个代号叫银狐的特工，
2: 让萧雅提审林达飞，我可以同意你的建议，但如果这次再没有收获，就只能说明你太多虑了。

0: 哎呀，这棋我怎么下都输了。哎，你赢一盘，我赢一盘，咱俩又和棋。看来，咱俩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来，再来。
1: 李南飞，我奉命来劝你，走吧。你还犹豫什么？怕我吃了你啊？ 带走，
2: 二庄，改天我们俩接着下。

0: 哎，小鬼子没人了。让我跟你们当汉奸啊！
1: 做梦！
2: 林大飞，你们李司令都已经跟皇军合作了，大丈夫应审时度势，你应该向你们李司令好好学习学习。
3: 我都是为你好，你可得想清楚了。
0: 嗯，我早就想清楚了。
3: 林大飞，你现在落在我手里了，我可告诉你，我随时可以送你上断头台。
0: 我当然相信啊，恶女。
3: 你说什么？
0: 我说恶女人，像你这样的女人，全中国的男人都不愿意娶你，除非瞎了眼。
3: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恶女人，恶女人，恶女人，开枪！
4: 收尾。
5: 怎么能这样对待林参谋长呢？
6: 把枪收起来。

0: 别哭了啊。哎，人生不就这么回事吗？咱个小鬼子不就是图一个安生吗？啊，你看看这儿不比那个青山沟强多了。家里电话都有了。
1: 哎，我是李万长。
0: 啊，是。好，我马上就去。老四啊，我出去办点事儿啊。
2: 你好好的，别哭了。
3: 将军，全田先生，我们再劝劝，再劝劝，就叫他留在这儿吧。
4: 李司令，我没有追究林达飞劫持我的事情，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3: 参谋将军。
4: 关将军，我们该启程了。请。
5: 林司令，郭某有一事相求，找他量量，带好他。
0: 放心吧，
5: 振宇。

0: 关将军，这就是久负盛名的珍珠泉花园，鸟语花香，亭台楼榭，我想你一定喜欢。请。现在报告华北消息：支那第一战区太行游击纵队司令李万成将军于昨日率万余将士在安阳水野归顺大日本帝国。李万成将军表示。
1: 自开战以来，中国军队在华北全线溃退，支那全民抗战已属无益。为万余将士生命之安全，李万成将军决心和大日本皇军携手合作，共为东方之文化，共享大东亚新秩序。
2: 报告。
1: 说，梅花糖无法可以均同密码。再说，嘿。
2: 一时黄昏独自愁。 更祝风和雨。
3: 这是中国宋人陆游的一首《梅花词》。
4: 你又要干什么？

0: 常务将军，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啊，
1: 萧翻译，我看到一首词，可是忘了它的出处，所以向您请教。啊，这是南宋陆游的《咏梅》，
0: 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只可惜这字，实在不敢恭维。
1: 你这个中国通有些班门弄斧。 萧翻译，你下去吧。是。在萧翻译身上不要再下功夫，对你这点我非常反感。
0: 常务将军，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啊，萧翻译。
1: 我看到一首词，可是忘了它的出处，所以向您请教。啊，这是南宋陆游的《咏梅》，
0: 可惜。可惜什么？只可惜这字，实在不敢恭维。
1: 你这个中国通有些班门弄斧了。萧翻译，你下去吧。是。 在萧翻译身上不要再下功夫，对你这点我非常反感。
2: 雨，下雨，饭头疼。

0: 亮亮，
1: 嗯，
0: 谁说你是傻孩子？一点都不傻。等有时间，四娘带你去看爸，好吗？
1: 好。
2: 四娘叫你说什么？
3: 击鼓师团在徐州受到重创，10000多皇军士兵战死。司内将军指示，必须尽快组建皇协军，
2: 征服关镇，一定要让他们定国服。
3: 司内将军太天真了，难道他忘了他当校长的时候，关镇与以死抗争，逼他向中国学生道歉的事吗？征服关镇与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们必须提醒司内将军，为了 A 计划，对关镇与不能养虎为患，更不可放虎归山。
2: 司内将军的命令一定要执行。大飞，关振宇，警察共军出面吧。
4: 振宇军，这里没有一点杀气，倒是有几分恬淡。
5: 张国军，如今关某想卸甲归田了。
4: 不，振宇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行，而且以振宇军对祖国的忠诚，面对破碎的山河，我不相信你会弃而不顾。
5: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似浮尘，雨打萍。中国之大，关某一人之力岂能为之？我厌倦了血腥和杀戮，如今关某啊，大彻大悟，看破了人生真谛。我想过一种安静的生活。
4: 司内将军对你可是寄予厚望，
5: 请。
4: 振军，途经大变，你一时难以适应。今天我们不谈这些。你看，我为你派了一名医生，一位非常美丽的小姐。
6: 关将军，你好。
4: 你看，这里风景秀丽，你还是先养养身体，我告辞了。

0: 林参谋长，你抓了我，我抓了你，我们各胜一局。可我想不通的是，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值得你如此为他们卖命？如果你和大日本皇军合作，马上就能恢复自由。孙天先生，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不是共产党。假如你要找共产党，那你算找错人。 我还不够格，我是一名军人，为我的祖国效命，和我多灾多难的祖国比起来，我的命算什么呀？不值得一提。
1: 信不信，我会杀了你。
2: 我相信，但人总有一死吧。林太尉，我是不会让你死的。对于一个失败者，尤其是你这样的失败者。 是最好的解脱，但是我不会让你死。我既然把你抓过来，就不会让你死。我要让你亲眼看到，你的部队是怎样成为大日本皇军的得力助手，也要让你亲眼看到，大日本皇军是怎样最终征服中国。那我也告诉你，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证明，它从未被任何一个外来的民族征服过。
0: 你很幸运，林参谋长，你可以领教一下大和民族的气势。也许吧，不过我累了，你可以让你的人送我回去休息吗？当然，谢谢。来人！
3: 哎，耿队长，
4: 李万成在不在？我找他要人来了。
3: 万成，你还是走到了这一步。现在是众叛亲离，你看看你现在身边除了李彪还有谁呀？远庭虽然人在你这儿，但心里怎么想谁知道啊？
5: 哎呀，这我都知道。
4: 李司令，
3: 哎，亮亮，你咋跑这儿来了呢？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咋不说一声呢？
6: 啊，没了，
7: 耿队长。
3: 正与被小鬼子抓走以后，还是连个窝都没有，还是万成派人费了好大劲儿才找着孩子。
4: 李司令，官副司令到底在哪儿？
8: 耿队长，官副司令就要小鬼子给软禁了，我正想办法救他呢。
3: 那我不管，我就要看见他这个人。
8: 耿队长，我今儿心情不好，你最好别惹我。
4: 李彪。
3: 李司令，我今儿还可以叫你一声李司令，但是你得告诉我，关副司令到底在哪儿？
4: 耿队长，我请你把枪收起来，3天之内，我叫你见到关副司令。
3: 那好。
4: 来
3: 了，咱们走。
7: 耿队长，让孩子留在这儿吧，你放心。
3: 只要我有一口吃的，绝对不会让孩子饿着。
4: 李司令，我不想和你撕破脸皮，最后闹得连兄弟都做不成。
3: 我等你3天。
4: 你看看，这都是你跟那姓关的惯的。
9: 得想办法把大飞要回来。

0: 小鬼子打算把我怎么样？他们打算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1: 。
0: 那出去以后呢？
1: 杀了李万成，把队伍拉走，
0: 那我就能出去了。
1: 只要你保证，我可以向总部请令。
0: 我怎么能亲手杀死我结拜的大哥呢？我办不到。
1: 他不是你大哥，他是个汉奸。
0: 我可以试着说服他。
1: 你真幼稚。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一个汉奸？就算他是你大哥，可他现在已经背叛你们了。
0: 那是我的事儿。
1: 子枫，你有事儿瞒着我，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0: 一个不愿意当汉奸的中国人。
1: 不听总部的命令，你就等死吧。

0: 知道了。
1: A
2: 计划已经查清，第一步已经完成，第二步成立团协军。第三步，李万成任防共政府主席。
0: 知道了，防共是假，卖国是真。总部命令，李万成必须得死。部队必须拉走，越快越好。
1: 林大飞还关在日本人那里，这个人对我们的行动很有用，是不是把他救出来？
0: 不行，这会坏了我们大事。
1: 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请求总部。
0: 不行，这是命令。

0: 林达飞的身份，皇军正在调查，说不定他还是个危险分子。
1: 哎呀，啥危险分子啊！他就是我个把兄弟儿，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是我的左膀右臂呀。我说你们日本人不好心胸大一点儿，不要因为结了前田先生，你们就跟他过不去是？
2: 没有吧，李司令，用你们中国话来讲，我并没有公报私仇。
0: 连他的一根毫毛都没动。如果放了林达飞，你能保证他不出任何乱子？保证，我敢保证。没这个金刚钻，我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啊！不瞒你们说呀，现在部队呀都快散了个屁的。你说我身边没有几员大将，他不行啊！你放心，劝林达飞和皇军合作，我有把握。
3: 我要救一个人，在哪儿？
4: 日本人的司令部。这十支德国大金瓶20箱，200发子弹，
3: 这
4: 必须救出来。你们老板想要什么，我还可以再给他补。
3: 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啊？可从来没有见你这样过。
4: 少废话，做还是不做？
3: 这得老板点头，过两天给你回信。

0: 真是来晚了，伯承，你们怎么可以让我兄弟住在这个地方啊？真是不像话！你们，大飞啊，大哥我是费了老大的劲儿啊，才把你从日本手里保出来。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啊！来，皮厂，走吧。
1: 林参谋长，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不打不成交。委屈你了，老白，哎，老白，坐来，进来，哎，老白，进来。
2: 大飞，你看一看，啊，看看还缺什么东西。嗯，这什么地方啊？
1: 大飞啊，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2: 李司令，你要想要我的脑袋，随时都可以拿走，不用绕弯子。
1: 哎呀，大飞呀，来，你坐。 你救过我的命，我怎么能要你的脑袋呢？我早就说过，我李万成绝不会亏待弟兄的。更何况，你我还有结义之情啊！哎呀，我投靠小鬼子这件事儿，你说别人不体谅我，难道你也不体谅我吗？就说眼前这个局面，论实力咱不如小鬼子，咋办呢？还是那句话。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3: 大哥，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
0: 大飞呀，龟孙子才他妈愿意走这一步。在安阳这些天啊，我不吃不喝，要以死报国，
1: 饿得我俩眼都绿了。
0: 可是这蒋某人呢，要派人暗杀我。
3: 我的老爹老娘，一头白发，别被他们抓到安阳去了。
0: 你自首！
2: 他们
0: 小鬼子当着我的面把他的衣服啊！大飞，你说像我咋办？啊，要换成你，你该咋办？
2: 大哥的难处。
0: 我能理解，唉，我谢谢兄弟能够理解我。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呢。大飞，等小鬼子给咱们枪炮子弹。
2: 想咋干，还不是咱当家吗？大哥，你要真能这么想，那就不枉我冒死进安城救你一回。你以为你和小鬼子演的这出戏能瞒得住我和振宇吗？你让王江找杜远亭，让木村控制住电台，让李彪到前山口接应小鬼子，让我和振宇陪着你喝酒。 这几步棋，我哪一步看的不是清清楚楚？
0: 可是我没说，我也不想说。
2: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2: 那是因为老蒋想借你被小鬼子劫走，灭掉咱们这支队伍。国民党早就准备好了，只不过大哥你先行了一步，所以我们才没死在许大巴了手。

1: 想报西安事变，这一箭之仇，我们没退路了。要活命，只有跟着小鬼子。但跟小鬼子，我有我的想法。
0: 大飞啊，那你是咋想的？
1: 我呀，是心狠。

0: 太好了，大飞，咱们兄弟吊着膀子，借小鬼子的力量，打出咱们自个儿的一片江山。哎，我这就想办法把振宇从小鬼子手里要出来。
1: 哎，大哥，如果你想真的跟着小鬼子，听我的，别管振宇。
2: 那是为啥呀？
0: 振宇是不会跟着小鬼子。

0: 该吃药了。李医生，您是不是觉得在这儿很无聊啊？不会啊，这里清静，不像医院那么忙乱。如果你觉得在这儿乏味，随时都可以回去。我知道关将军对我还是不放心，因为我是日本人派来的。
1: 如果关将军嫌我照顾的不周，我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
2: 李医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快喝药吧。好。
3: 叔叔，
2: 啊，
3: 你真相信林大培跟他一条心呢？哼，
2: 王八蛋才相信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太小看你叔叔了。 就他那点心眼，能瞒得过我？<笑>嘿，
1: 叔叔，那你什么意思啊？
2: 不过关振宇我还是要救的，因为二支队最能打仗的耿杰还在外边撒丫子。你说关振宇要是死了，耿杰能善罢甘休吗？哈哈，我倒不是怕耿杰呀，我是怕关振宇一死，纵队千八号子的人就会冷了心。那我李某人出卖了关振宇。
1: 他成了抗日英雄，我却担起了汉奸的罪名。这赔本的买卖，我是不干。要下水，大家一块淹死。
2: 哎，叔叔，你要是把关振宇弄出来，他跟林达飞掺和在一块儿，跟咱玩心眼儿，你说？
1: 玩心眼儿？
2: 啊，
1: 哼，
2: 他也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啊！小鬼子刺刀都快捅到屁眼儿了，我就不相信，他们都是文天祥。<笑>
4: 对。<笑>
5: 哎呀，
6: 很好。李万成说，林达飞愿意和皇军合作了。
7: 常国军，我认为这不太可能。
5: 将军，
7: 肖飞，你来的正好。那个曾经怒骂过你的人，现在也愿意和我们合作了。
5: 您是说林达飞？
7: 对。
6: 林达飞是不是转变的太快了？
7: 肖翻译，你说呢？
5: 这不正是您所希望的吗？

0: 哎，消防尹官，当家的回话了，这忙咱帮了。不用了。可是，告诉你们当家的，答应的东西我照样送到，就说我改主意了。
1: 钱天君，我也觉得林达飞变得太快了，至于关振宇嘛，还要再给他一鞭子。是时候了，要打就打他的痛处。
2: 老四，达飞来了。哎呀，达飞来了。
3: 四嫂，亮亮。嗯。<笑>
4: 小子，
2: 达飞啊，亮亮我找回来了，我看就叫你四嫂来照顾他吧。
0: 这我就放心了。幸亏亮亮没事儿，要不咱们怎么对得起亮亮死去的父母啊？
2: 是啊，达飞啊，我想了想，这个二支队呀，还是由你把他。

1: 耿杰兴许能听你的。你说三个支队只过来两个，在小鬼子面前显得无能，没有面子。
0: 大哥，腊二支队现在还不是时候，得看大哥对阵雨是怎么想的，别到时候弄得咱们兄弟之间不痛快。嗯，这话有道理。
2: 可是小鬼子等不及了，要派人去了。听说派的兵力还不少呢。
1: 什么时候行动？

0: 弟兄们，没有国安部司令的命令，我们哪儿也不去。
1: 快快投降吧，否则统统消灭！
0: 预备。
2: 长谷将军命令，二支队原地不动，等待调遣。你的部队立刻撤回。
3: 嘿，撤回。

0: 我早就说过了，啊，我李万成绝不会亏待弟兄们，是不是？不能说我吃馒头让弟兄们喝汤啊！啊，现在日本人叫咱们成立皇协军，那就是部队要扩大。哎，到时候每一位啊都官升一级。哎，高队长，我说到那个时候，你可就不是队长喽，啊！
1: 二支队是官副司令带出来的，我们就听他的。
2: 耿队长，我想你也知道，日本人是那么好惹的吗？
1: 打从娘肚子里出来，我就不知道害怕这俩字儿。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姓耿的可不是软骨头。
2: 你说谁惹？
1: 谁软骨头？我说谁。
2: 放肆！
1: 你现在成劳苦了啊！
3: 走，下车警！
4: 我看谁敢！
5: 给我蹲！
3: 李司令，耿队长是我带回来的人，谁跟耿队长过不去，就是跟我林大飞过不去。
4: 耿队长，我送你回去。
3: 姓耿的来去自由，我不领你这个情。
4: 李司令，别忘了你跟我说的官副司令回来的最后期限。
3: 还剩一天。

0: 大飞啊，这二支队真的想个办法。振宇不出来，我担心他们会捅什么娄子。我估计振宇还生我的气呀。我看还得女婿和点细米。另外，我叫你四嫂过去也劝劝他。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拜把子兄弟，他总比小鬼子进屋吧？你说是不是？
1: 我试试吧。
2: 二哥，从此以后不要以兄弟相称。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
2: 振宇，我已经在李万城那儿给你留条后路，纵队的几千号兄弟，你得做他们的主心骨。
1: 面瘫，
2: 你真的要卸甲归田吗？
3: 可惜了耿杰的一片忠心呐，关将军，啊，林参谋长也在。
2: 李长，
3: 对不起，我得打断你们的谈话了。关将军该吃药了。
2: 你们认识？
3: 就算认识了，见过几次。

0: 南飞也在啊，这位姑娘是？啊，是李医生。啊，振宇，亮亮在我那儿呢，你放心吧。
1: 多谢司曹，林参谋长已经告诉我了。啊，
0: 振宇，万成正在忙着安置队伍的事情，他让我过来看看你。
2: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 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

0: 四嫂，
1: 哎，达飞也在啊。这位姑娘是？啊，是李医生。
0: 哦，振宇，亮亮在我那儿呢，你放心吧。多谢四嫂，林参谋长已经告诉我了。啊，振宇，万成正在忙着安置队伍的事情，他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四嫂，你们先聊着，我陪李医生走走。 李医生，李医生，你平常对我挺热情的，今天怎么？因为你过去在我心中是个英雄，可现在你不是。为什么呀？你们抗日纵队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李医生。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这是顺应时势。男人要有气节。
0: 男人也有很多无奈。振宇，你真的决定要卸甲归田吗？如果你是代表李万成来说服我，那我只好送客了。哼，好。 万成他叫我失望，我真没想到，你也让我失望。

0: 李娜飞，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真的跟着李万成当汉奸，还是缓兵之计？你猜。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贫嘴？
0: 小薇，说真的，昨天你为我担心的样子，我特别开心，你特别可爱。让我想起从前的你，
1: 子枫，汉奸绝对不能当啊！
0: 行，我考虑考虑啊。
1: 什么考虑考虑啊？这是命令，军部命令你10天之内带着部队回归国军。
0: 小薇，我怎么觉得你这话就特别没……
1: 10天之内，否则你后悔莫及。我先走了。哎。李淑珍来了，她是不是很漂亮？
0: 比你有女人味儿。我说的话你怎么不相信呢？
2: 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肖翻译官到水野办公室，李娜飞怎么可能坐他车上？
0: 那我看走眼了。
2: 你呀，就别胡思乱想了啊！这几天你把一支队给我管好了。关志宇那儿，我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哎，叔叔，你明知道四婶不喜欢我们跟日本人合作，你还让他去劝关振宇？关振宇既然要卸甲归田，咱还不赶紧就坡下驴？
2: 你懂什么呀？你以为我愿意啊？是小鬼子要留关振宇。小鬼子都是贱种，关振宇要卸甲归田啊，他们上赶着巴结。你说咱们屁颠屁颠的跟在后边，倒成了臭狗屎。什么东西这是？
0: 哎，叔叔，都合作了，你还骂日本人？
2: 我骂他怎么了？我算看透了，在小伙子跟前，你越装孙子，哎，他越当爷。关振宇不就是喝过几天日本墨水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打仗我不如他，哼，要是玩心眼儿，别说他关振宇呀。就是长谷川前田加在一起又能咋的？小鬼子想在关之宇跟前落个人情，我为啥不把这个人情抢过来？啊，我叫关振宇死心塌地的跟着我。
0: 哎，叔，反正咱们的事儿

0: 你少让四婶掺和。
1: 林参谋到。
2: 哎，达飞，怎么样了？
3: 振宇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还是要走。
4: 哎，一块强林黛玉钻出来的，眼瞅着要有好日子过了，他却要走了。
3: 大哥，我倒觉得，如果振宇想走，就让他走吧。
5: 司令，出事了！
4: 王江啊，别慌，又出啥事了？
5: 司令，咱们的弟兄跑了好几十个。
4: 什么？
5: 啊？
4: 还愣着干什么？
0: 你快去呀！
5: 走。
6: 林达飞已经叛变，你为什么还要和他接触？
7: 我不相信他会当汉奸。
6: 你还在为他辩解？据可靠情报，林达飞已经和日本人达成协议，共同唆使关振宇投敌。你要搞明白，他知道你的身份。

0: 我曾觉一定要让他们严加看管。出什么事了？
1: 莫曾军报告，李万成的兵跑了几十个。
2: 任达飞现在怎么样？
3: 这倒没说。常国军，
2: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上改变他们对皇军的看法。
3: 李万成的部队军心涣散，问题就出在关振宇这样的人身上。 让关振宇担任副军长的事跟他谈了吗？
1: 时机还不成熟。关振宇，他是不会归顺皇军的。像他这样的人，一定是软硬不吃。我的意见，给李万成的部队派驻督导团，让萧翻译一起去训导他们。萧翻译，为什么？
4: 萧翻译的身份没有弄清楚，这样我们可以一箭双雕。萧翻译，
5: 大佐阁下，
1: 常国司令和我商量，皇协军要成立一个督导团，主要担任这支队伍的训练监督和情报工作，你参加督导团，
5: 随时听候调遣。
1: 很好。
6: 巴菲啊，得想办法把耿杰拉过来。你说他在那边一扛，咱们这边军心不稳呐。
7: 大哥，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来。
6: 哎呀，你不知道，我怕他叫共产党拉过去。耿杰没那么好拉。哎，大哥，小鬼子不是答应给咱武器吗？
7: 啊？
6: 可是到现在了，除了特务连，弟兄们两手空空啊。你说当兵的手里没枪，无论跟谁干，那心里都不踏实。
1: 得让小鬼子尽快把武器给咱们，这要枪到手，那军心就稳了一大半。嗯，范成，哎，
8: 老四，大飞也在啊。
1: 振宇怎么说啊？
9: 已经出发了吗？
1: 嗨，李支队长。
9: 啊。
1: 通知李司令，萧翻译要来水野。
9: 穆崔先生，你说萧翻译要来水野？
10: 是的，马上就到。

0: そうですね。
1: 关将军，你怎么还会说日本话？
0: 我当年在日本留过学。
1: 这么巧，我的专科老师也是日本人。
0: 是吗？李医生，你学的什么专科？
1: 我在北平上的医专呢。
0: 你老家在哪儿啊？
1: 我是保定人，我一个人在北平上的。

0: 一专，日本人打下北平，我无处可去，我的老师就推荐我来了安阳的岛村医院。
1: 那你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家里因为战乱都失散了，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也不知道到底是死是活。
1: 对不起。
0: 没什么。不过在这乱世之中能遇见您这位抗日将领也是我最大的荣幸啊。
1: 什么抗日将领，什么荣幸，让国人耻笑。
0: 哎，关将军，不许抽了，您现在呀得听我的。
1: 好。

0: 肖凡，肖凡，你好吗？
1: 李队长，你好啊！
2: 欢迎你到我们水野来，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
1: 多谢李队长关心。
2: 李队长，你怎么了？啊，我没什么。
1: 肖怀冠，
0: 李司令，
2: 欢迎欢迎啊！哎，达菲呢？硕士来欢迎你，人哪儿去了？
0: 哎，我亲自护送。
2: 啊，来，过来请。
3: 肖凡已前来我部有事远迎。
2: 达菲啊，你刚才上哪儿去了？啊，
4: 我特意找四个警卫，加强对肖凡毅的保护。肖凡毅是重要客人吗？
2: 多谢了。不必，肖凡毅我亲自保护。去去去，干啥干啥去。
4: 哎，
2: 行。
4: 你在关键与身上下的功夫太多了，就是派肖凡毅去，也一定是无济于事。再不成立皇协军，四内将军会怪罪我们的。
5: 要让他们知道皇军在合作的问题上是有条件的，发放枪弹可以，必须全部归顺以后。派萧去就是传递这样一个消息，同时对林达菲也是一次试探。
6: 我这次是受长谷将军之托来和李司令谈关震宇的事情。啊，
7: 关震宇，我们再去劝说。哎，我亲自去。只是皇军答应给我们枪炮子弹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你说这附近既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万一遇过什么情况，我这……
6: 长谷将军说了，只要你们归顺皇军，枪弹立即下发。李司令，期限到了，把人交出来了。
7: 耿队长，你太心急了吧？我这不是正想办法吗？那我不管，我现在就要看见官副司令这个人。耿军，不许乱来！林参谋长，你也变得这么快，官副司令到底在哪儿？
2: 耿队长，我李万成是怕死的人吗？啊，关振宇跟我这拜把子兄弟，我能见死不救吗？他现在不是生死问题。
7: 怕是要卸甲归田，我这不是正发愁呢吗？卸甲归田？我得让关副司令当面跟我说我才信。你先别急，啊，达菲啊，你带着肖凡一官到军部客房休息。好，请。关老爹，有什么话，咱们里边说。
8: 关将军，你的心思还是在战场上。

0: 你这是在找好处。随便你怎么说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真实身份，我是绝对不会告诉小鬼子的。请放心，啊！
1: 我真是看错人了，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就是让你死，也不能让你当汉奸，当日本奴的一条狗。
2: 小薇，日本人让你参加督导团，为的就是看咱俩内斗。你说什么？
1: 你不相信我也可以，但你要学会保护自己。最起码，你不能在这儿开枪，懂吗？
0: 林大飞，你到底？子枫，你千万不能当汉奸，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干嘛？哎，你还给我！还给我！
1: 小飞，你这么漂亮一姑娘，生气可不好看啊。

0: Jones.
1: So,
2: 你在这儿干嘛，林参谋长？被这么美丽的女人打一下，是很幸福的事情。哼，下次别让我看到，岂有此理！说翻脸就翻脸，悍妇。
3: 关将军，你想不想离开这里？离开？到哪儿去啊？随便到哪儿，
2: 也比让日本人管得强啊！哎，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你有办法？为什么？
3: 因为我听过将军英勇抗日的故事。此一时，彼一时啊！我现在是。
4: 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3: 关副司令，看来你是真想归隐田园了。
2: 啊，远亭啊，这位是日本人派到我身边做护理的李医生。啊，关副司令，
3: 那你们先聊着吧。
4: 关副司令，你真的打算扔下弟兄们不管了吗？永廷，我现在已经不是副司令了。关副司令，你要是心里还有弟兄们，就马上回去带兵。你知道吗？就这短短的几天，已经跑了100多个弟兄了。这一来，听我的，回去带兵。
5: 你要是回去，就能稳定住军心，这支队伍不能没有你。远亭，不是有李司令和林参谋长了吗？哎，
6: 大哥，咋一个人喝闷酒呢？
5: 你今晚上给我盯好了，谁他妈再跑，逮着就杀头。
6: 这帮人八成又是跑到了耿杰的二师那去了。
7: 大哥，你就放心吧，保证没有人再跑过去了。
6: 他们已经断粮了，也要跑过来的。
5: 你说的这是真的？
6: 真的。
7: 振宇啊，
4: 李司令，
7: 哦，
4: 四嫂，
8: 燕婷，
7: 振宇
8: 在啊。哎。

玉珍还好吗？还好。哦，振宇啊，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当初跟小鬼子合作，没有跟你商量。大飞也不知道吗？为了弟兄们，汉奸这个骂名我都背了，挨打挨骂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醒了吧。

0: 邓队长，两天了，弟兄们一直这样，咱们不能等着饿死吧？
1: 弟兄们，看见大伙吃苦，我心里也很难受。再停两天吧，总不能撇下关副司令不管吧？
2: 报告，耿队长，李彪派人拉你们队伍来了。
3: 大老爷子，
4: 弟兄们，这可是二大爷子。
5: 兄弟们，
1: 闪开！闪开！还他妈吃！闪开！不让你们吃！他妈的还他妈吃！瞧你们的熊样，丢不丢人？都他妈给我拖出来！
6: 振宇啊，留下来吧，我需要你帮帮我。我跟小谷子合作，就是为了保存实力，等将来有一天东山再起。我真不希望我们兄弟之间反目为仇。你看，我们兄弟一场，你要是留下来，我烧香叩头，拱手作揖的欢迎。哎，你要是执意要走，
7: 报告李司令，你的部队出事了。
6: 知道了，振宇啊，以后再谈。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和您那边闹起来了，表面是冲李彪，其实冲着我投日本人。
0: 哎，那你别去了。
1: 弟兄们气儿都不顺，我必须去。
0: 哎，
2: 李队长，到底咋回事？干什么？
3: 耿杰，他是谁啊？你把他绑了，你想没想过后果？
4: 看来耿队长不欢迎我。
5: 李万成派你来的，
4: 耿队长，看在大家共事一场的份上，把他放了。
5: 当初我还能听你的，现在你啥都不是，别跟我来这套。
4: 耿队长，我现在还是你的参谋长。
5: 我们兄弟只认当年带我们打鬼子的参谋长，不认识日本人的狗。
0: 闭嘴！把他给我放了！把他给我放了！
5: 没我命令，我看他们谁敢动！
2: 你想干什么？
5: 干什么？把纵队弄得七零八落，早晚有一天我会找你算账。
4: 账可以算，我的命令你也可以不听，但是官副司令的处境你不能不顾。
5: 姓林的，官副司令要是有个好歹，我他妈跟你没完！
4: 那得看你怎么做。
5: 林大飞，你他妈到底怎么了？当初你跟我们说保家卫国打鬼子，可现在你转眼就投靠了日本人，把弟兄们全给卖了。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4: 骂得好，
5: 继续骂。
4: 耿杰，你听我的，如果你不想惹麻烦，就把他放了。
5: 老子不像你，老子不怕死。
4: 像你，
5: 小鬼子一动手指头你就尿裤子，把老子逼急了，老子他妈连你一块绑了。
2: 耿杰，
4: 我劝你冷静点，现在想要我命的不

0: 只你一个，看周围这些弟兄都有这心思，我要保住你的命，你就必须听我的。我现在还不到死的时候，等到了，不用你们来要，我自己给。行，我记住你的话，放人。
1: 人我可以放，但是得给我保证，不能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了，否则我连李万成这老汉奸也给绑了，你信不信？
2: 李彪，你保证？
3: 肖翻译，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儿了。
2: 放人吧。

0: 枪呢？
1: 你还想要枪？枪我留下了。
0: 李彪，枪留下了。
2: 走吧。
3: 文杰，我劝你，遇到事情还是要多想想。
1: 我也劝你，当汉奸绝没有好下场。
3: 好，你这句话我记得。
1: 来，别让女人勾走你的魂儿。站住！
4: 你小子，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不分个轻重啊？耿杰图那么好提的吗？你是不是想把他逼到共产党那去，把我弄成光杆司令啊？
5: 叔叔，我这也是一番好意，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4: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给我捅马蜂窝，我轻饶不了你。
6: 参谋长，刚才有人找你。
7: 什么人？
6: 像是李夫人那边的，他说李夫人在东街茶楼等你。

0: 阁下是？原来是许专员，
1: 林参谋长。没想到我会来亲自见你吧？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林参谋长是想和我谈谈呢，还是要把我交给李万成？那得看你想让我怎么做。
0: 以党国的利益为重，立刻把部队拉回到国军，杀掉李万成、李彪。只要你把部队拉回国军，你跟关震宇分任游击纵队正副司令的命令仍然有效。你这是在威胁我吗？你可以这么理解。不过，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林参谋长，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李万成。
2: 站住！干什么的？
3: 杜夫人让我给李夫人送块布，
2: 我替你送进去。
3: 杜夫人还有话让邵美女夫人呢。
2: 有什么？你说吧。
3: 这话你可烧不得。
2: 有什么烧不得的？
3: 哎，我说你可放明白点儿，烧句话你都想听，这要让杜夫人知道了，给四夫人烧着火，你小命可就玩完了。
2: 那你进去吧。

0: 谁知是你们的？他在哪里？很久。肖凡，是余英的人。前天大佐一直在找余英的人，我看还是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亲自来审。
1: 不行，
2: 来人，
3: 大炮，
2: 带下去。
4: 严加客观！
5: 嘿，这肯定是上边。他妈的，他还没完没了呢！这
6: 大哥
4: 啊，
6: 要不我马上派人去查。
4: 哎呀，算了，他能等着让你抓呀？
7: 林司令
4: 啊，
6: 林参谋长，林司令，常务司令要我通知你，明天去安阳商议皇协军各部军官任职的问题。啊，把那个刺。

0: 死了，死了，
1: 死了。

0: 哥，前天大佐要亲自审问这个刺客，你手下的人怎么搞的？
1: 啊？
0: 怎么搞的？
1: 查，
0: 马上查！反戈！

0: 李司令，啊，昨天晚上的事情我知道了，让你受惊了。啊，
1: 没事，只不过是虚惊一场。
0: 李司令，军统阻挡不了我们的合作。嗯，为了表彰你对大东亚共荣做出的贡献，寺内将军特发了命令，给予你嘉奖，现打洋10万元。
1: 谢谢寺内将军。
0: 请，
2: 请，请。啊啊。

0: 你这不像一个女人待的地方，应该有点花花草草的地方。我提醒你，这儿不是你的纵队部。哎，
1: 这你用得到，
2: 不错呀。不过，女人不该用这玩意儿。
0: 我再说一遍，这儿不是你的纵队部。
3: 部队的下一步，
4: 马上成立皇协第一军，李司令任军长，关振宇副军长，林达飞参谋长。 同时，李司令还要兼任第一师师长，耿杰二师长，杜愿庭任三师师长。
0: 其他我没有意见，但是叫耿杰当二师师长，我不同意。嗯，耿杰的二支队，这会儿他不在十一，
5: 这就要看李司令的手段了。
0: 耿杰他就听关振宇的，要不这样。
5: 我的意见呢，不如把耿杰除掉，让林达飞当二师师长，
0: 不好吧？
5: 耿杰是关振宇的心腹，关振宇是司内将军最喜欢的中国学生，杀了耿杰等于赶走关振宇，不好。至于林达飞，绝不能让他掌握军权。
0: 为啥呀？怎么你们对他还不信任呢？
5: 至少还要看一看。
0: 根本不用看，我不跟你们说过吗？他是我的左膀右臂，把二支队交给他，那我放心呐。
5: 林达飞的身份，皇军正在调查。
0: 要不，叫他当二师的副师长，这总算可以吧？
5: 李司令，为什么非要关和林在一起呢？
0: 钱德先生。
6: 我问你，为什么要杀死那个刺客？因为他会坏事儿的。
7: 小薇，你不要动不动杀人，好不好？
8: 李万成迟早是要死的，你不帮我，我只能自己来了。
7: 好，你让我放心的和日本人合作，我告诉你，我不放心。
9: 林参谋长为什么不放心？
7: 钱田先生，刚才不会是林参谋长内心的真实表露吧？大飞啊，有什么话，也只管说。啊，张武先生，钱田先生，你们永远也不会信任我。
0: 说下去。
7: 我也跟你们说句明白话吧，要想让中国人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们，那是妄想，包括李司令。
0: 你所谓的合作，
7: 只是互相利用而已。那林参谋长利用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我的祖国了。为你的祖国应该铁血忠烈，以死报国，才是一个军人的最高境界。
0: 那是你的想法，死太简单了。但我更渴望活着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新中国。
7: 你的愿望很美好，恐怕不容易实现。是，也许吧。中国近百年来。 受尽了屈辱，从满清到北洋，到现在的民国，中国人也许可以找到一条自己的强国之路，但那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旧的，建立新的。也许我们需要借助外力。
0: 林参谋长的意思是想借助我们，
10: 至少你们现在是中国最强大的外力。
0: 很好，林参谋长，能够明白这一点。 非常重要。看来我们可以合作，真诚的合作。
10: 张武将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最终的目标，是一个没有外国人占领的中国。终有一天，我们会将你们从这里赶出去。
0: 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你要记住，这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我喜欢你这样有能力。 又有野心的人，
10: 谢谢。
0: 我们现在就可以相互利用，哪怕是暂时的，可以吗？钱田军，要尽快的把枪配发给李司令。

0: 李医生，
1: 班将军，你怎么一个人在下棋啊？
0: 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哎，李医生，陪我下两局。
1: 我不会。
0: 来来，坐，我教你。 这是你的五个棋子，这是我的五个棋子，啊！你先走。小鬼子A计划的第二步已经着手实施，可是关真宇的态度到现在都不明了，他是在静观其变，我们要及时的向他伸出手。
2: 首长啊！
0: 我们是不是要通知一下山峰，让他设法拖延敌人的A计划呀？不，我们仍让他们的计划顺利实施。
3: 啊，顺利实施啊！
0: 对，而且我们还要帮助他们实施这个计划。您说什么？我们还要帮助他们实施啊？只有这样，我们的人才能打进去，在敌人内部里爆炸。<笑>
3: 好，
0: 另外，那个叫银狐的特工，他藏在暗处，到现在。
2: 我们还没有划清他的踪迹，这对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威胁很大。要不这样，跟重庆方面再联系一下，看看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线索。
3: 重庆方面刚刚通知我们，银狐的情况现在还没有线索。
2: 另外，余英小组对李万成的几次暗杀都没有成功，损失很大。重庆方面给了我们两个暗号，希望我们配合他们行动，除掉李万成。
4: 除掉李万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要想挽回这个影响，就是要把这支队伍完整的带回到抗日队伍当中来。难道林达飞真的会像他所说的那样，中国不乏热血青年和爱国军人，他们痛恨自己的政府无能？当年的21条。
5: 就曾经引起中国学生的强烈反对，我怀疑林恒可能别有用心。他和李万成完全不同，我能感觉得到，林达飞和关真宇一样，骨子里透出的是强烈的民族气节，这样的人不容易合作。
4: 合作，相互利用，仅此而已。

0: 沈医生，请。
1: 好。
2: 关将军，林参谋长带了个陌生的男人来了。
3: 他怎么又来了？
0: 振宇，是福是祸都躲不过呀。大哥知道你阴天爱犯毛病，
3: 所以特意给你请了一个专治偏头疼的中医来给你看看。李医生，你可千万别生气啊，这都是李司令的意思，不是我看不起西医。
2: 哎，没关系，都是为了关将军的身体嘛。
0: 啊，对对对，
4: 中医治疗虽然慢，但治本。
2: 那您看吧。嗯，
1: 关将军，我想给你把把脉吧。
4: 好，先生请。
1: 好。
4: 先生贵姓啊？
1: 啊，免贵，姓沈。
4: 在哪里高就？
1: 镇上回春堂。关将军，请把手给我。
4: 啊，好。
0: 李医生，你跟关副司令相处这段时间有什么感想？
2: 感想倒是有啊，我倒想问问林参谋长，你对当汉奸有什么感想？
0: 李医生，你看啊，你是岛村医院的医生，小雅呢是小鬼子的翻译，你们俩都给小鬼子做事儿，哎，就能成为朋友。我给小鬼子做事儿，我却成汉奸了。你说，
2: 你，
0: 哎，李医生，还有啊，这个关司令啊，可是个优秀的男人。
2: 萧雅说你是个贫嘴，果然不长。
0: 他跟你说了？

0: 小飞，
1: 那管振宇呢？
0: 他还在被软禁，我会想办法接触他。
1: 沙莉完成任务不便，至于那个林达飞，如果再从中作梗，把他一块干掉。
0: 林达飞。

0: 去吧，我是常谷川，司内将军。好的，我是今天。嗨，嗨，嗨！
1: 徐州前线进展顺利。
0: 皇军南过黄河指日可待，司内将军命令尽快成立皇协军，为皇军南进建立稳定的后方。他还问关振宇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关振宇是无法用武力去征服他的，
1: 我们可以借鉴林达飞的利益。
2: 你对林达飞放心了？
0: 让两个我们不放心的人去斗，随时加减天平的砝码。对付林达飞，还可以利用萧凡。
2: 你对萧凡也不也是怀疑吗？
0: 是的，萧凡也是有很多疑点。木村军找到的刺客夜间突然被杀，李彪找到了杀刺客的人，却又把他杀死。很显然，李彪之所以杀人灭口，是想保护什么人？
1: 钱天君，你缺乏行动。
3: 哟，
4: 四嫂，你怎么也来了？
3: 我听说那个振宇请了个郎中，我过来看看。
4: 啊，给他看看中医，兴许能好得快点。
3: 嗯，李夫人，请。
4: 好。关将军，李夫人来看您来了。
3: 四嫂，
4: 振宇
3: 啊，我是来看看达飞给你请的中医看的怎么样。
4: 谢四嫂。
3: 先生，怎么样了？
4: 夫人，他这是老病了，要想快好。 恐怕很难。
3: 诸位，请你们回避一下，有些症状我要单独问一下官副司令。
4: 好，那四嫂，那我们出去吧。
3: 啊，
5: 好，那你先看着振宇。
3: 好，
5: 李夫人，咱们出去说说话。
3: 李夫人，
5: 走。四嫂。
4: 你先聊着，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啊。二，走，李夫人。关将军，你要好好调理啊。啊，关将军喜欢喝茶，哈，莫非先生也喜欢茶道？
3: 是啊，我也喜欢。历史上神农尝百草，一日中70毒，得茶而解，可见。 茶是好东西啊，不过茶虽好，还得懂得茶道的人来泡啊。此话怎讲？这茶道要把握恰到好处四个字。比如泡茶，就有上茶和下茶之分，不仅要讲究茶具的精细，更要把握水的温度和茶的老嫩。这上茶水太热不行。 而下茶水温不够不行，三七四泡让人闻香下马，这里面就一个诀窍，那就是恰到好处。有时必须急如烽火，就像用滚水沏下茶；而有时就得忍耐，就像用热水沏上茶。只有这样，才能泡出一壶醇香浑厚的。
0: 好茶，你说呢？
4: 沈先生，你不是一个地道的郎中，来人，给沈先生沏壶上等的好茶。谢谢关将军。
0: 沈先生，请。
4: 谢谢关将军。 好茶，清香扑鼻呀！关将军，这茶之一道博大精深，其实它的精深就在于蕴含着中国奇妙的文化——中庸。
3: 沈先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茶道与中庸有关。
6: 李夫人，你喜欢关将军？
3: 林少。

0: 你误会了，振宇跟万成是结拜兄弟。李医生，你好像很关心振宇啊。振宇他是个难得的好人，只是最近变得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了。他现在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还能怎么样呢？他也是无可奈何啊。
1: 不说这个了。上次刺客被杀，前天已经回忆到你。这几天你要随时准备离开，我们会选一个新的人选替代你。
2: 我不想走。
1: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2: 因为这次游击纵队的命运，我很关注。
1: 哼，你是关注林达飞的命运吧？

0: 肖翻译，
1: 什么事儿？
2: 前天大佐请您去一趟，说有要事询问。
1: 知道了。

0: 肖范逸，请。钱连探军，
1: 李队长，辛苦了，想见肖范逸吗？好啊。李队长，
2: 肖范逸，大佐，你找我。肖范逸，我想问你个问题，不会介意吧？
0: 如果我说介意，大佐会取消这个问题吗？希望不是个人隐私。你很幽默。我是想问你，前不久李司令被刺的现场，你在是吗？
1: 是。
0: 为什么不让穆遵君审问刺客，非要坚持转交我来审讯？
2: 我认为应该由您亲自审讯。
0: 就算我相信你的动机，可那个人我并没有见面就被杀了。
1: 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李队长。刺客是你的人看守着，是。
0: 只让你派两个人看守是穆村君的命令，
1: 不是。
0: 那是肖翻译。
1: 啊，不，肖翻译叫我严加看管。
0: 是林达非让你这么做的，
1: 不是。
0: 有人向我报告，你看到了杀刺客的人。
1: 李队长，请告诉我他是谁。李队长，晴天先生，实话告诉你吧，杀刺客的凶手是我。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要杀我叔叔，我太冲动了，我就杀了他。
3: 李夫人，你和关将军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们7年前就认识了。那你知道他的夫人和孩子的事情吗？这是让振宇最伤心的事情。
4: 为什么？
3: 他的夫人和孩子都死了。死了？怎么死的？是被人暗杀的。谁干的？
0: 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呢。哎，这样回答很幼稚。你以为我会相信吗？人不是你杀的，为什么要承担这个责任？

0: 今天现场，我想你问问，这人的的确确是我杀的，
1: 有人在背后指使你这么干的。
2: 李队长，你就说实话吧，我也很想知道真相。
3: 你就是把我杀了，这人也是我杀的。来，请。只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力，皇军绝不会亏待。
0: 千代太君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2: 承蒙前田大佐信任，我一定不会让大佐失望的。很好，前田大佐，长官将军，请你立刻回司令部。
4: 肖凡仪，替我好好照顾李队长。
2: 我会的。李队长，请坐。
4: 关将军，我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但我首先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相信关将军也是。关将军，皇协第一军马上就要成立，日本人也拟定好了军官名单，他们为了急于实施 A 计划的第二步，估计皇协军的服装、枪支弹药很快就会运到。关将军剑胆勤心，相信你。
5: 不会置民族大义于不顾，
6: 理应审时度势，伺机而处。
7: 沈先生，物是人非，我们还是不要谈国事了。
4: 哀莫大于心死。
7: 振宇，妹妹起风了，你们看的怎么样了？
4: 我开了个方子。什么方子？理中调气。
7: 先扶三扶看看，虽然慢病，也得节制啊。老四，老四，哎呀，我说你怎么又指那玩意儿？你没看我烦着呢吗？
8: 跟小鬼子合作，烦心事儿还在后头呢。
7: 你这叫啥话呀？
9: 大哥，
7: 哎，大飞，你来的正好，来。 你先坐啊，
8: 我给你倒茶去。哎，阿飞啊，你看啊，这个耿杰的任职令还得你去送，只要耿杰能听我的，振宇那儿我也就放心了。大哥，耿杰那儿我不能去，他俩是生死交情，要不是我打包票说振宇在养病。
7: 他耿杰能安生吗？再说了，那将来那话一说开了，我在振宇面前怎么做人啊？大飞呀、啊，我是念着咱们的交情，啊！你说，大哥，我现在做难呢，你说小鬼子逼着，弟兄们扛着，我现在是骑在墙上，你得帮我扶起来，不是？要不这么，叫木村跟你一块去，万一有啥事呢，在小鬼子面前再有好交代。
8: 大飞，喝茶。哎，大飞呀、啊，我想来想去，这个事儿还是你去比较合适。
7: 大哥，行，我试试。好，我等你信儿啊。
6: 万成，啊，你看你这一步走的，别到时候振宇拉不回来，达飞也跟你离了心。达飞，
7: 我心里有数，只不过振宇是怎么想的，我还真不知道。万成，嗯，你看老四，有话就说嘛，怎么吞吞吐吐的？
6: 万成，
7: 你看老四，有话就说嘛，怎么吞吞吐吐的？
6: 万成，我总觉得李彪跟振宇媳妇的死有关系。

0: 不会吧？哎，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
1: 老四啊，你真是闲的，净在那胡思乱想。
2: 总之我心里老是乱糟糟的，我想回北平。
1: 北平又咋样？不是也被小鬼子给占了吗？
3: 李队长有勇有谋，我敬你一杯。啊，过奖过奖。哎，
0: 来，
3: 今天这一天呐，真是有惊无险啊。小姑娘，今天在关刺客的房间里边，你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你指什么？
0: 王八蛋，在临死了还要咬一口，他在地上写了两个字。
3: 写了两个字？
1: 对，他写了。
3: 李队长，你如果看到或者发现什么，一定要如实向前天大佐汇报，不得有任何隐瞒。我知道，你一向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明白。那么。
4: 李队长，你看见什么了？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那好，李队长，我敬你一杯。哎呀，
0: 请。
1: 谢谢。
4: 你一次次试探肖翻译，到一无所获，你不觉得你多疑吗？
5: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小心不为过。我的职业是我不放过任何一点，包括关振宇身边那个女医生李淑珍，她好像对关振宇离开珍珠权。难道李淑珍是共产党的人？如果关振宇被共产党说服，那就更危险了。我知道关振宇在部队中的号召力。
4: 为了A计划，我们即使不杀他。
6: 也必须想办法让他离开，让李万成带这支部队，我会更放心。
1: 长国军，恐怕司内将军不会同意这样做。既然如此，那就尽快宣布成立皇协军。
7: 弟兄们，继续抓家巧啊！今天晚上咱就整一个家巧宴啊！
8: 孙队长心智很高嘛？啊！
1: 孙队长，你看看。
8: 这是给你的委任状。委任状？恭喜耿队长高升皇协军的团长。
1: 关副司令呢？他是啥官啊？
9: 他是副军长。他同意了？
1: 他会同意的。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当着弟兄们的面说清楚。
9: 有喜，有喜，耿队。
10: 集合队伍，是。紧急集合！万成，我是真的想回北平，眼不见，心不烦。
11: 回北平，我何尝愿意在这寄人篱下呀？可是，我身不由己呀。 老四，我知道你恨我跟着小鬼子，你这心里的不痛快。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是夫妻呀，啊，你说这个时候，你不帮我，那还指望谁来帮我？

老四啊，我心里的苦啊，小鬼子那是喂不熟的狗啊！啊，别看我坐上了军长这个位置，可是这把椅子它还晃悠着呢。小鬼子只要看我没有用了，那说甩我就甩我呀。我倒不是怕死，可是我死了

0: 咋办？活了50多岁了，只有两件宝，一个是兵，再一个就是你。兵散了，你要是再回北平，我这心就没了。这事不能想。
1: 万成，你要我帮你什么？我又能怎么帮你？
0: 老四啊，你知道小鬼子为什么不放关振宇吗？
2: 那是让他来顶替我呀。
0: 在小鬼子眼里头，他比我值钱呢。
1: 万成，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老四，帮帮我，劝劝关振宇，叫他出来带兵，一心一意地跟着我。只要他跟了我，小鬼子就不会轻易地把我甩掉。唉，英雄大半辈子了，到头来落了个靠别人撑着的下场。
1: 万成，我试试吧。

0: 弟兄们，我接到了一份委任状，日本人的委任状，念给弟兄们听听。
1: 着，原太行抗日游击纵队第二大队，即日起改编为皇协军第一军第二师。着，耿杰晋升第二师第二团团长，其余各级军官依次晋升。此令。
0: 听见了吗？我耿杰升官了，
1: 团长。
2: 要是跟团长你日后还会晋升。
0: 还会晋升？能管得住你们日本鬼子吗？你。

这伤是在哪儿刮的？这样的伤还谁有？我！二十九军军令。

0: 冠将军，你需要静养，可千万不能劳神过度啊！这疏于静儿，风不止。我真想像道家那样，归隐林泉，不问世事，大彻大悟。难呐！冠将军，你心事太重了。
1: 李正，此时此刻，如果你是我，你该怎么做？
0: 我也说不好。

0: 也许我会选择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带着一个心爱的人，找一片净土。净土？如今的中国，哪里还有净土？
1: 关将军，耿杰违抗皇军命令，鼓动士兵造反。
2: 我决定消灭他们。
3: 你不会真的是想让这支部队消失吧？司内将军对你寄予厚望，如果你坚持不与皇军合作，那我们就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2: 关将军，你我同窗一场，我不想看到血腥。

0: 吓着你了吧？你什么时候来的？在你被耿杰骂得狗血喷头的时候。部队里有你的人？
1: 部队里也有你的人。
0: 部队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1: 子枫，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0: 小薇，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皱眉头说话不好看。 你不告诉我也可以，我会查清楚的。李万成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事儿啊？我忘了，真的。你严肃点儿。
1: 那我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来找我很危险，我不想看到你有什么意外。
0: 就不用你操心，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你屡次破坏军令部的行动，要是再不把队伍拉走。
2: 没有人能救你。是，我明白。连你也救不了我。大日本皇军在鲁西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意味着东亚共荣圈迟早要形成。你是个聪明人，你的结义兄弟已经站在了我们这一边。你这么做就是何苦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更何况，我们之间可以合作得很好。
3: 何以见得？
2: 照你们李司令的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关将军，你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出任皇协军副军长，要么回去给你的二支队收尸。
3: 关振宇，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马上命令周军部队立刻出发，消灭你的耿介二支队。
4: 常谷川，
3: 我也给你一记忠告。 这是中国的土地，我还可以告诉你，我的二支队也不是好打的。我想，你不想看到玉石俱焚的局面吧？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给你准确的答复。三天，在这三天之内，你的队伍不许有任何行动，否则。
5: 鱼死网破。那好，我命令周军部队立刻封锁耿杰的所有出路，暂不行动。但是，
6: 我只给你三天。
5: 不送。关将军，该量血压了。
6: 李医生，你对关将军很尽心吗？
5: 我可是遵从前田先生的命令。
2: 很好。

0: 子枫，我们都不是孩子了。我现在是党国的军人，重任在肩。我想，你也一样。既然你不能执行军令部的命令，那我再给你指一条路。你走吧，离开这儿。你在这儿，我心里很乱，很多事情下不了手。
1: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有我，你心里有我们当年。

0: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啊，你不该在这儿，这里不属于你，这里不是你这样一个女孩应该承受的压力。你为什么那么倔，一直不改你的臭脾气？我说什么你都不听，我怎么劝你也不听。你以为我不担心你危险吗？我不担心吗？我想跟你发火，真的，其实我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在你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却不在你身边，对不起。
1: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
2: 关将军，刚才林达飞来了，说这些都是送给你的，都是惊喜。
3: 啊，放起来吧。
2: 啊。
3: 喂，林医生，都什么戏啊？
2: 文昭关，打鱼杀家，借东风。还有一张字不太清了。草船借。
3: 草船借箭。
2: 对，草船借箭。
3: 我听听草船借箭。

0: 人说，你们七年前就认识了，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
1: 是啊，那个时候他还是充满幻想的小姑娘。四夫人还说什么了？
0: 没什么，只是提起了您的夫人。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些。谁？关将军，你的处境很危险。
1: 官帽草民一个，谁想要我的命，拿去好了。

0: 关振宇在用缓兵之计，他担心我会消灭他的二支队。他迈出第一步，我们就可以让他走出第二步。我不会期望他真心和我们合作。有这个形势足够了。
1: 将军，
2: 焦反应，你立刻把黄协军军官名单发往北平，明天一早见报。是。
3: 关振宇仍是副局长兼二师师长，钱将军，我这么先斩后奏，司内将军不会责怪我吧？东京电台消息：支那第一支正规协助皇军维护治安部队中国皇协第一军，昨天在华北重镇安阳成立。原纵队司令李万成任皇协军第一军军长。 原纵队副司令关振宇任皇协军第一军副军长，原纵队参谋长林达飞任皇协军第一军参谋长，支队队长杜远亭出任第三师少将师长。
4: 叔叔军长，现一师师长，关振宇副军长，兼二师师长，杜远亭三师长，林达飞参谋长。我为咱跟日本人合作出这么大力。 才给我们一师副师长，
5: 你懂什么呀？啊，我这个军。

0: 你要是想做教，总得有人抬吧？啊！你虽然是一师副师长，但是一师不是还归你管吗？
1: 可我这……
2: 你们爷儿俩是怎么回事啊？争名夺利的事儿在院里就嚷嚷上了。
0: 哼，我这个军长是个虚名，手里头也就几千号子的人，在国民党的编制里头。
2: 也就是个师长、旅长，
0: 日本人不是说站稳脚跟之后还给咱扩编吗？你就那么相信肖鬼子？啊？你这个副师长，手里头有这千八百人，但是就这么点人，你得给我管好了，不要因为一个女人你给我误了大事。
2: 哪个女人啊？
0: 立标看见肖翻译官找林大飞，吃醋了。
2: 就这事儿啊，回头四婶托人给你介绍个更好的。
0: 可我就看上肖翻译了。
2: 其他人我不稀罕。哼哼，
0: 好啊，要女人不要江山，那你这个副师长就将就着。但是你给我记住了，再因为争风吃醋误了事儿，你这个副师长我也给你撤了。
2: 我他妈还不如你呢！
3: 关将军，关将军，关将军，你看，日本人公布了黄协军军官名单，举国震惊，总部大为震怒。
4: 对迟迟没能杀掉李万成严加训斥。至于关振宇和林达飞主任黄协军军官变节投敌，与李万成同罪，已被严加处置。
3: 杀！
4: 可我了解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3: 这是命令。
4: 部队只有靠他们才能拉回国军。
3: 靠他们？
4: 据我了解，没有人比关振宇和林达飞对这支部队更有感情。
3: 你在替谁说话？
4: 请总部再给我一些时间，林达飞不能杀，我用性命担保。

0: 黄协军。
1: 黄协军不就是汉奸吗？
2: 黄协军就是鬼子的帮凶。
3: 我们不能打他。
4: 吵啥吵啥呀？啊！这不扯淡了吗？官复司令能投降日本人吗？啊！
5: 耿队长，当初李司令不也这样吗？咱们都不信，结果不还是成真？
4: 别他妈胡咧咧！官复司令啥人我还不知道啊？
5: 那要万一是真的呢？
4: 备马，备马，赶紧的！
6: 是。
7: 那不成了汉奸了吗？
8: 这
9: 小田啊，
10: 哎，林参谋长，
9: 哟，
10: 这报纸都看到了，
9: 怎么样，林参谋长，有什么指教？哎，
10: 我敢有什么指教？你们都升官了，就我在原地不动的。
9: 那好，我这个师长，你来当怎么样？
10: 哎，师长还得你当，只要将来我这个参谋长说话，你能听就行。
9: 哎，林参谋长，那要看你说什么。
11: 远亭。
9: 耿杰，
10: 耿杰，
4: 耿婷，你真想当黄协军这个什么狗屁师长？你甭他妈看他，你要害怕自己当个爷们儿，就跟我拉队伍，咱俩一块走。
9: 耿杰，你先冷静一点，咱们现在可是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
4: 小鬼子算个屁，大不了咱爷们跟他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还他妈赚一个呢。
10: 耿队长，小鬼子就那么好杀呀？
4: 你拉倒吧。小鬼子他妈刀枪不入啊，你就能怕他们？
9: 耿杰，我来问你，如果关司令真的要和日本人合作，你怎么办？
4: 我他妈上山当土匪去。
10: 耿杰，劝你还是冷静一点吧。
12: 耿队长，
4: 没啥好想的，让我耿杰干啥都行，当汉奸不行。

0: 不管你他妈到底走不走，
1: 算我瞎了眼，你不走我走。
2: 冷静，
1: 少他妈跟我废话。
2: 冷静，
1: 爹，我们一定要为弟兄们将来讨命，部队一定要稳。

0: 说，这水最后会流向哪儿？
1: 这常言道，水流千遭归大海。
0: 你真的想好了要跟日本人吗？
1: 林医生，你怎么看呢？
2: 振宇，
0: 林参谋长，您谈吧。
2: 振宇，赶紧拉阿志队走。振宇，小鬼子早就有准备，只要耿杰一动，就会有灭顶之灾。
1: 林参谋长，你送给我的文昭关草船借箭我都听了，马先生唱的好。
3: 赵琴
4: 到，
3: 把所有没用的坛坛罐罐都给我砸了，有小鬼子就没二十岁，有二十岁就他妈没小鬼子，过去。
4: 是。
2: 我昨天晚上梦见老兵了。你不能坐视二支队的兄弟去白白送死，你不能。
1: 林参谋长，通知常国川，我要见他。
5: 将军，
6: 肖翻译，马上跟我去关振宇驻地。
5: 是。
2: 小薇，你，
5: 我是跟长谷川来的，耿杰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能劝阻他吗？
2: 这件事情比较突然，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看看去。
5: 哎，你别去了，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可以逼他们猛醒。
2: 你什么意思？上千条人命在那儿，让他们白白送死？你平常关心这支队伍都是假的吗？让开！
5: 林大飞，你去只能再添一撮炮灰，日本人已经准备好了。
2: 就是阎王爷来了，我要把这群弟兄拉回来。
6: 耿杰率部出走，皇军绝不能容忍。
1: 林参谋长，请你通知耿杰，让部队原地待命。
2: 好。
1: 常国军，我可以跟你们合作，但有三个条件。
6: 请讲。
1: 第一，我们是和，不是降。
6: 二，
1: 合作之后，我们不打日本人，但是绝不打中国人。
6: 第三，
1: 防区内部的事务，我们自主处理，日军不得干涉。
6: 乖，我可以暂时同意你的要求，但是还要请四内将军做最后的决定。
1: 好，命令你的部队马上撤出我们的防区。
3: 弟兄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准备出发。
2: 慢。
7: 耿队长，官府司令命令你原地待命。
3: 原地待命？待啥命？等着小鬼子要我们的命啊。
2: 耿杰，你怎么不明白啊？官府司令这么做是为了保存实力，小鬼子早就准备好了，你这不让弟兄们白白送死吗？啊，
3: 官府司令真的是这个意思？
2: 军中无戏。
3: 好，我就信你这一回。
6: 他奶奶的，
3: 解散！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

0: 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盈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

0: 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1: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这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1: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庆和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股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

0: 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1: 这鹅卵石它广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裂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裂铁的渣，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3: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筑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筑。

0: 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撑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1: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

0: 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1: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不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0: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1: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0: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1: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梵山戴上帽，小城接了鏊。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1: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2: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砥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砥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3: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3: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

0: 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性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三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3: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

0: 看新气象。
1: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飞呀飞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她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她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十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1: 这个二三十个土匪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2: 通通都制服了，
1: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咏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二十四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六十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拳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五百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四千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3: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五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 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

0: 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1: 那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2: 八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仁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坚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1: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永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义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

0: 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风气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风气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计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六七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风气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十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风气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3: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

0: 他的林氏宗亲亦无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1: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70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2: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1: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1: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2: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3: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辜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辜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4: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0: 辜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辜克峰却没这么做。
4: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辜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0: 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也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1: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你以后要好好练。
2: 回家。
1: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3: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油，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的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3: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

0: 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听我别多没钱爱你丽丽从母你说好听吗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就带个女面咋带叫个女面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三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们拉个字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我个烂其他查过查行
0: 了。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都在，都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1: 啥个是哈辞官的年给你出了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没过。
1: 我是拉萝卜桥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我是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天哪，那个风格是吧？

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关辣死人，阿路对，我都没经验。要做做个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朵干嘛吃拉扎瓦朵爱的那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社保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啊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第三个就是俺那边过了一个是秋蛤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给我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高望重的东巴，商量今天马萨杰事。
2: 那在这弄了点花给你做点。
4: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哥？
2: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了点花给你做点。
5: 我叫俺们
4: 坚持给钱好了哥。
5: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我睡觉。
2: 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几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的，一晚上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这个会打湿掉了吧？你们在穿服饰了呢。 6月27那天，俺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

0: 还是有猛喽。
1: 周围有词，中国人。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3: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4: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2: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4: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
1: 嗯，
2: 那当时你来这个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开，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

0: 并出狱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梁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石林山，你到这里

0: 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这回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
1: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0: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1: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0: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面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3: 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盖的，
0: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1: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1: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1: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古朴，这个是当时
1: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0: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在那有二十四还是五了？
1: 啊，
2: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
1: 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4: 的
3: 生活故事。
4: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都好，这个我觉得好。
5: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4: 就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5: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4: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6: 把他的双面全吃，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能去把那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7: 是吧？
8: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7: 对。
2: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8: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
2: 南西江
8: 南烟道、北烟道，
2: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9: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10: 上面这上面。
9: 哎呀，好
8: 歇会儿，歇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9: 笑。在这边，
11: 画那个吧。
12: 好，有情趣在里面。
13: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Is we finish?
14: No.
15: 讲英语。
16: 讲英语快。
13: 哎 ，my watercolors are at your tail.
2: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5: 败下阵。
2: 哦，这个也画了吗
15: ？Perfect.
13: I like this.
15: Yeah.
17: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5: 他哪国家的？
18: 他是哪个国家的？
16: 什么？
15: 宋。
16: 什么？
15: 是什么？
16: 我的 I from
8: 是来自哪儿？
15: 法国
16: 啊，
15: 他说这是
8: 法国，
15: 哇，这是哪个
19: 徽派
15: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皇帝吧？
18: 是吗？
15: 嗯，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8: 不是
19: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8: 明朝的。
15: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5: 可以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13: Right here. Chi Yun Han.
18: 秦云山。
8: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8: 不是。
15: 秦云山。秦云山吗？
8: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5: 翻译一下。
8: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15: 正是一个英语好。
8: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4: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8: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15: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就这样子。
5: 好清楚了吧？
8: 去阴山。
2: 小小的啊。
8: OK。

0: 齐云山。
1: 啊、哦，没落、哎、没落名，小胡天。
0: 齐云山、
2: 啊，小胡天，
0: 小胡天，
3: 小胡天，
4: 对，
0: 哦、
4: 在
0: 这边
4: 下一个，
0: 哎，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1: 没干，嗯、湿的。
0: 哎，对。
3: Okay.
1: 小虎天，小虎天，别倒。OK， 哇，
0: 小虎天，
1: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5: 非常好。
6: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画的真的一套都工，对，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比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瞅，还有鱼。它是竖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
1: 这个树，这个角度，它有这套就是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挺有意思。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这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 他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它你是照着他一笔一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2: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这里有一条河，看你是不是在江里的江河？这是太原方块，两个河的方块。
3: 我不好整。
4: 卖了，上去大概整整一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4: 哦。
6: 鲍老师，你记忆超好。
4: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5: 哈哈哈，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2: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

0: 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0: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德化，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3: 老师讲得好啊。
4: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5: 合影。
1: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4: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3: 1、2、3，
6: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3: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6: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6: 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间。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 具有鲜明的士人艺品格。

0: 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
2: 故乡的情感。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

0: 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1: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2: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1: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胜林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走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非常的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3: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3: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3: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下，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有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正，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懂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 不能以我为主，是吧？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

0: 看去，再看右边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让他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
1: 对，
0: 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团身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的高，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怎么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来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来。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3: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4: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 二选一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

0: 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啊？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啊？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你看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练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他的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了，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叫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所以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在头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教练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2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2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2套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2: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2: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个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恋，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0: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

0: 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

0: 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0: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桦》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桦》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儿。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还把意乱弄丢了。下面了，请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

0: 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1: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3: Kipi na sara vos mono shoni Vizmirni boi vizti gato Vizmirna sidia mura sto

此地甚好。预备。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就要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

0: 查阅谁的档案？沈建秋。沈建秋。
1: 外单位到我档案室查阅档案，由我亲自上课。这个麻三偷偷摸摸的进档案室查阅档案，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而档案室老主任能够同意他查阅档案，一定是受到了他的威胁。
2: 是的，局座估计的不错。那个独眼龙的确是威胁过主任，让他不要把此事告诉任何人。
0: 此事非同小可呀。
1: 那您看如何处置？
0: 小人物往往会坏大事。那依局座的意思是？我不是吩咐过你吗？沈建秋处长目前正在调查一桩国军将领被暗杀的事件，他对我们很重要，一定要保护他。
2: 卑职知道该怎么做了。
3: 杨秘书，一定要注意行动的安全。在没有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千万不可暴露我医师的任何企图和动作。
1: 程参谋长，请放心，我和黄谷昌先生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3: 那么我们还是在远东饭店的门口等你。

0: 如果我过了五点以后还没有到的话，你们就不用等我了。师部就两辆吉普车，我怕耽误了师座的用车，我可以在远东饭店住一宿。
1: 好，你保重。
0: 是。
2: 哎，欢迎下次光临。哎，老板，里边请。

你别讲，你别讲了。

0: 我们出去看看吧。哎，他要出去看看，跟着他。是。
1: 谢先生，你去吧。好。哎，梁秘书，听我说，有埋伏，跟我走。跟你接头的人已经向保民局把你给出卖了。你这样，现在往我们的右前方走，到63弄尽头逃亡，快！好，快，好。
2: 黄谷昌已经叛变，他已经供出了你，他们正在南京路63号的那家餐厅里等着抓你呢。那您是？
0: 你别问我是谁，梁秘书，你的处境十分危险，赶紧逃命吧。哎，
2: 先生，救命之恩，何以为报了？
0: 哎呀，真啰嗦。梁秘书，你还有没有车回去？
2: 啊，有，在远东饭店。
0: 远东饭店？不行，远东饭店已经不安全了。 黄谷昌已经告诉了保密局，你偶尔在那儿住宿，所以现在保密局的特工在远东饭店已经找好了网，正在那儿等着抓你呢。
2: 那我怎么办？

0: 这样，你赶快赶往上海轮船码头，那里有去往戚家坳的轮船。
1: 啊，恩公，那你怎么办呢？哎呀，
0: 我的身份也已经暴露，我没办法回保密局了。
1: 恩公，你跟着我走吧，我们一块儿回洞口镇，快走吧。
0: 哎，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呀，你就别犹豫了，我们还能赶上末班船呢。
2: 梁秘书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3: 黄谷昌在交代口供的时候，只有他一个外人在场，他是监狱的看守，叫卢仲林。
2: 卢仲林？
3: 对，他曾经在司法科干过，是他主动提出为咱们记录口供。这小子写了一手的好字，可惜他不走运，被调到咱们郊外监狱。他的未婚妻啊，
2: 快说他的未婚妻怎么了？
3: 处长，他的未婚妻曾经让咱们过去的局座强迫上床，搞过娱乐活动，后来因为没脸见人投了黄浦江，这事儿您不知道啊？
2: 你傻呀，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接近共党呢？立刻抓捕卢仲林，快去。
3: 是。
4: 林小姐，有什么事情吗？
5: 江处长，你们刚才是在部署抓捕卢仲林的行动吗？
4: 我刚刚部署完，你怎么知道的？
5: 卢仲林他是我表舅。
4: 他是你表舅？
5: 是。是我让表舅营救滕世杰秘书的。
4: 林小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啊？
5: 江处长，你可能有所不知，我与滕世杰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从侍从室调到保密局来，其实也是为了能亲手解决滕世杰。不过考虑到滕世杰手握重兵，从不轻易离开自己的防区，密杀计划对此也有些忌惮，所以我才请表舅借营救滕世杰秘书的机会渗透到议事区，搜集滕世杰的证据。只要一有机会，我会亲手将他绳之以法。
4: 林小姐，虽然这次你是事出有因，但是你作为一名保密局的特工，你怎么能不经情是擅自行动呢？林小姐，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5: 多谢蒋处长谅解。

0: 通知所有人，对卢仲林的抓捕，我要重新部署。哎，我走错了？
1: 没错，老主任下班了，我是来接班的。
0: 您是？
1: 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官赵明奇。哦，
0: 马三兄弟，你辛苦了。
1: 哎，执行公务嘛。
0: 这点我很清楚。
1: 年下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不如由我们中心局做东，请你吃个便饭如何？哎呀，这已经麻烦了，哪好意思再让您请吃饭啊？嗨，
0: 你就不要太客气了，都是国防部系统的，既然你到了我们中心局，就是客人嘛。大家都说中心局李子贤是个不通人情的人，哎，怎么还有你这个通情达理的副官呢？哎呀，马三兄弟。
1: 你这个话，我是理解为赞扬呢，还是批评呢？哎呦，对不起，都是我口拙，我本来想赞扬您呢。<笑>既然这样，就别磨蹭了，直接去王宝和吧。啊，王宝和？哟，那可是有钱人家的食堂，
0: 公款吃喝，你管他去哪儿呢？
1: 嘿，你说的对极了，就兴当官的每天都过年，还不兴餐百姓偶尔吃顿饺子？<笑>
0: 走。哎 马三兄弟，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喝一杯。
1: 那是，
0: 来，行。

0: 好，我们走吧。
1: 喝，
0: 马三兄弟，来来来来，多喝点啊！
1: 再来再来，
0: 嗯，干了，
1: 干了。
0: 来，倒上倒上啊！
1: 不，我喝高了，
0: 不醉不归，喝喝喝啊！
1: 说实在的，中心局啊，有你这样的朋友，我麻三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朋友交定了
0: 啊！来，喝一个。
1: 好酒啊！
0: 好了，来。
2: 什么？
0: 哎，您慢点，
1: 喝酒，
0: 好酒量啊！啊，扶上去。哎，先生，慢点啊！
2: 陶公，让你受委屈了。
3: 没关系，我不瞒你说，我来的时候就想到死了，我就在想，我还没接上头呢。就给特务杀了，壮志未酬身先死啊！
2: 罗英，我看你以后做事再这么莽撞。
4: 达芬奇，对不住啊，要不一会儿你也抡我几棍子？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是不是不是，他也不是有意的，不用埋怨。这样，我今天5点钟在范老板那儿得到点消息，所以呢，我就马上。
4: 老雪，你们先聊着。我出去观察观察，
3: 啊，
2: 好，好。
3: 所以呢，我得尽快赶到你这里。
2: 陶公啊，你看是这样，我们之所以想急着见你，是希望通过你与剑侠取得联系。
3: 剑侠？
2: 嗯，剑侠他现在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的情报处长，以我们的身份，如果贸然接触他，恐怕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你呀。
3: 上海情报局处长沈剑秋。
2: 哎，陶公，你认识剑侠？
3: 哎呀，我和这个剑侠呀岂止是认识啊，

0: 根据我们潜伏的同志提供的情报，敌保密局现在已经启动了一个叫密杀计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专门针对国军中的一些将领，跟我党有关系有联系的将军，所以组织上要求我们尽最大限度地保护这批国军将领，修复剑侠与组织中断的联系，保护我们策应剑侠尽快地获取这份密杀名单。
1: 密杀名单？
0: 对，前不久国防部少将参谋纪超刚被害，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死跟这个计划有着密切的关系。
1: 纪将军的死我也有所耳闻。
0: 我们还得到情报，委员长是从事的一个秘书，为了要求参加这次行动，特地从南京调到了保密局的行动处。
1: 是从事的秘书，是个女性吗？
0: 对，是个女的，她叫林怡。

0: 我认识他，赵副官，这是哪里啊？这怎么到这儿了？
1: 马三，你该醒醒了，别摸了，你的枪在我这儿。别喊了，喊的声音再高，这儿也不会有人听见的。你要是不回答我的问题，我把你另外一只眼睛也弄瞎。
2: 你敢？
1: 试试。
2: 好，好，你是大爷，你问吧。
1: 你查阅沈建秋的档案干什么？
2: 共党分子周立群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他的，所以我要查他。
1: 沈建秋是共党，
2: 这个不知道，所以我要查他的档案。
1: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2: 叶先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我再问你，你们保密局密杀名单对象是哪些人？
2: 密杀计划。
1: 是。快说。
2: 这个不能说。
1: 你想现在就死吗？
2: 这个密杀计划要是说出来，就是被你不小心听到了，也会没命的。
1: 少废话，快说。
2: 说出来是死，不说出来也是死，你就痛快点，给我一枪吧。
1: 你小子还挺有种的啊。
2: 老子从来就不是孬种，
1: 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2: 有种你就来吧，如果不敢开枪，你就是孬种。
1: 好，今天我就成全

0: 你好，请给我接4339临沂中校的电话。
1: 好，请稍等。
0: 好，谢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2: 走，
1: 好，
0: 来
3: 来来来来，
1: 干了干了，
0: 多喝点啊！
2: 哎，对，好，
1: 干杯！
2: 哎呀，哎，吃菜吃菜，
0: 来来来，
2: 吃菜，吃菜
1: 啊！哎呀，方处长，
4: 今天破费了，我们行动处的人就多谢了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来喝酒，
5: 还不错，
6: 是就是，
2: 来来来，
6: 喝一个喝一个，
2: 来喝
7: 喝。江处长，独眼龙从今天早上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们找遍了很多地方，没发现他的人影。
2: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
1: 好
4: 啊！你先这样，你去南阳路办公室那边看看。如果确定他还没有消息，立刻回来向我报告。是。
0: 来来来来来，喝。
1: 来，喝。
2: 来来，
1: 好。
2: 来来来来来，
1: 啊。
8: 哎呀，他们会猜。
2: 来来来，吃
1: 吃啊！
2: 来来来，你干什么呢？
9: 哦，我来找林小姐。
2: 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9: 我是林小姐父亲生前的父母，从南京来。
2: 哦，林小姐不在家。
9: 哦，听说保密局今天晚上在聚餐，还没结束。
2: 哟，

0: 这位先生，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当然是林小姐告诉我的嘛。
0: 啊，这样吧，您晚点再跟林小姐联系。林小姐不在家，您不得在此逗留。
1: 好，那麻烦两位了。
0: 啊，没事。
2: 来，
3: 是处长。
4: 多吃菜。
3: 南阳楼办公室哪儿也没有。
4: 酒我是真没。
5: 别说了，酒
6: 来倒来点，来点，让
5: 他
6: 来真。
3: 他独眼龙他妈的不知道执行特别任务的人不能夜不归宿吗？
7: 方处长，不好意思，今天到此为止吧。

0: 林小姐，您回来了。
1: 林小姐，
0: 我们的差事也送完成了吧？
1: 刚才有个人来找您。
2: 找我？
1: 说是从南京来的，说是你父亲的副官。
2: 他找我干什么？没事了，你们回去吧。蒋处长有令，你们必须马上归队去寻找独眼龙马三。
3: 是。

0: 谁呀？深更半夜还打什么电话？
1: 局长，不好意思打扰了，属下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2: 说吧，听着呢。
1: 独眼龙麻三今天早上说去调查周立群案，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八成去逛窑子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局长，麻三可是看过密杀计划的人。
0: 马上部署人员，去寻找马三儿，通知警察局，活的见人，死的见尸。

0: 简秋啊，你托付给我的调虎离山的任务总算是有个交代了吧。
1: 方叔，您这是什么话？什么叫调虎离山啊？
0: 哼，简秋啊，你我之间就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其实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我根本不想过问。我只是看在你和我家外甥女夏冰好过一段的份上，才尽我的所能来帮你。我已是过了知天命的人了，只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你可别把我兜进去啊。
1: 我知道方叔，您放心吧。
0: 我得回去了，你呢？
1: 让您意外掉出来的虎意外提早回来，我也只能打道回府。
0: 哦，吃饭的时候黄少雄似乎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说是行动处一个叫麻三的独眼龙彻夜未归。蒋公绰处长说，凡是行动处执行特别任务的人绝不能夜不归宿，于是终止了晚餐，召开紧急会议去了。
1: 谢谢，我知道了。方叔，那您路上小心点。
0: 行，你也多加小心。

0: 明奇啊，情况怎么样？
1: 局座，事情比我们设想的还要复杂。那个独眼龙在国防部的机房发现了沈剑秋的可疑之处，所以才顺藤摸瓜到了我们中心局的档案室。
0: 国防部机房？

0: 这沈剑秋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1: 据独眼龙自己说，共党分子周立群在出事前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沈剑秋的，所以独眼龙对最后一个电话产生了怀疑。
2: 独眼龙是否透露了国防部机房还有谁知道？
1: 机房的负责人，一个上尉，还有一个叫邢立梅的接线员。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挽回目前的危局。
1: 据作请吩咐。
3: 咱们马上去国防部机房，以中心局的名义将这两个知情人全部调离现在的岗位，并连夜执行。
4: 好，我马上去国防部机房。
1: 哎，不行，咱们要以中心局的名义下一道正式调令。
3: 自从保密局核心人物迁到上海之后，我就宣布过一条铁的纪律，那就是执行特别任务和绝密任务的人，如果没有特别需要，绝对不可以夜不归宿。可是现在，竟然有些人无视这个纪律。
4: 对了，处长，今天早上我开车去南阳路办公室，途中遇上麻三儿，他当上我的车，说是让我带他去国防部机房，说是去调查周立群的案子。
5: 下午麻三出去之前，也告诉我他去查一个什么档案。
4: 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们俩怎么现在才说呀？
1: 啊？
0: 我以为他只是在例行公事。
4: 所以就没多问。
3: 独眼龙做事一向果断，对于独家情报总喜欢揣着捂着，连我这个组长也藏着掖着的，所以卑职估计他一心想弄出个大动静来，以便加官进爵。哼，加官进爵，我他妈削了他的官。黄少雄，
6: 有。
3: 你现在立刻去国防部机房查询麻三的行踪。
1: 是。
3: 一组，
6: 有。
3: 你负责到麻三的住处和亲戚处寻找。
1: 是。
3: 三组，
7: 有。
3: 你们负责与警察协调。
8: 是。
3: 出发。

0: 哪里？
1: 好的，请稍等。
0: 稍等。
1: 你好。
0: 喂。
1: 请问哪里？
0: 请问进哪里？哎，你们谁啊？怎么擅闯机房种地啊？
2: 特别行动组。谁是你们头啊？
0: 他已经睡了。
2: 睡了就不能再起来吗？
0: 警方去叫一下上尉。
1: 好。
3: 立正。
4: 开车。
5: 谁呀？这么晚了，找事儿啊？
2: 我来是问你，今天早上我们保密局是不是有一个独眼龙来这里调查周立群的案子？
5: 是不是独眼龙我不清楚，不过他就一只眼。
2: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说他来这里做了什么。

0: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1: 怪了，都这么晚了，怎么这么多人去机房了？
2: 还有谁来过机房？
0: 是保密局的，现在正在里面呢。
3: 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回去。如果这个时候要是跟保密局的人见了面，恐怕就……
3: 局座，

0: 哎，邢立维，你过来一下，回答这位长官的问题。我问你，独眼龙问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见面？你一下子问了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
1: 不得如此无礼，如实回答问题。说。
2: 他问的问题是：周立群出事前的最后一个电话是跟谁打的？我告诉了他，至于他去了哪里、跟谁见面，我一个小小的接线员怎么知道啊？
1: 那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2: 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沈建秋。
1: 沈建秋。

0: 是我，
1: 怎么是你？
2: 你觉得应该是谁啊？难道应该是大胡子画家？
1: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2: 都是炒这行的，难不倒我呀。
1: 我告诉你啊，以后晚上别来找我。
2: 晚上？我什么时候晚上来过这儿？
1: 你昨天不还来了吗？
2: 昨晚我还在苏州呢。
1: 你在苏州？
2: 啊。
1: 喝水吗？
2: 见到你就解渴了。哎，你那位画家朋友怎么样？还好吧？
1: 什么意思啊？你在搜集我的隐私？
2: 在南京搞画展的时候，你们耳鬓厮磨，这事儿弄得海内外都知道了。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2: 林姨啊，没有你，我简直过不下去了。我刚刚晋升了少将，升职加薪，现在是兵荒马乱呢。今天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我等侥幸从东北林彪的枪口下逃出升天，全靠你父亲。我看啊，不如咱们现实一点，一起经营小日子，再生几个小胖小子，多好啊！啊，哎，
1: 我告诉你，你升不升职、加不加薪，跟我有什么关系？记住啊，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没事别来找我。
2: 看样子林小姐对我是死心了。不过呢，你爸爸临死前交代我的事情，我必须要遵从。
1: 我父亲？
2: 是啊，在东北，你爸爸一个整编师啊，被刘亚楼的一个旅深夜突袭。老人家自裁之前叮嘱我，让我一定要照顾好你，我不能背逆上司的遗嘱啊。
1: 我告诉你，共产党的这笔债我林姨是不会忘的。
2: 林姨啊，你放心，我呀会照顾好你的。在大胡子画家上礼之前，我先办了你。

0: 徐总，刚才林一来电话说，他把他以前的男朋友给打死了，让咱们局里赶快派人去收尸。哎呦，这个林大小姐，我真是服了她了。是不是从总统府侍从室里出来的人都这么胆大呀？ 我记得他那个男朋友当初跟他父亲底下干了很多年的副官，见过大场面。后来他侥幸的逃回南京，在部队里头做的也是情报工作，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林小姐给收拾了？
1: 可不是嘛，这个女的真不好惹啊！
0: 你管她好惹不好惹，赶紧派人收拾善后，记住要保密，不要让那些记者知道就算了。
1: 是，这点卑职清醒的很。
2: 跟这种女人相处，不知是福是祸。进来，
1: 林小姐，快！麻利点，麻利。
3: 哎，把话拿走。

0: 看见没有，钱物都在，配枪也在。阿三死得蹊跷啊。
1: 从现场看来，凶手很可能是近距离击发，死者身上遗留的财物还有证件来看，貌似是一起自杀的案件。但是如果一个人要自杀，肯定是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一枪毙命，而此人系左侧太阳穴中枪，同时前胸又中弹，据此可以推翻自杀的可能性。
2: 死者的被害时间大约是昨晚九点左右，你们看这边还有两条吉普车的轮胎印，这种吉普车啊，大多是配给军方使用，这极可能是军方人士所为。
3: 这独眼龙什么时候得罪军方的人了？
4: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也认为警察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2: 报告蒋处长。
5: 说。
2: 保密局接到毛人凤局长指示，鉴于麻三被杀一案牵扯到了我们的密杀计划，他指示这次行动暂时停止。

0: 处长，属下妄自揣测，马三调查周立群案，可能他有所发现，但是更可能他想一个人拿下这案子。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1: 马三这个王八蛋！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我现在再说一遍啊！
0: 保密局是一个团体，不是哪一家的杂货铺子。任何时候都他妈要有集体观念。黄组长，
2: 有。
0: 你去那个国防部机房有什么发现没有？
2: 据国防部机房值班人员透露。 马三是去查询周立群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0: 有结果，
2: 有，是打给国防部情报处沈建秋的。

0: 是不是那个很会鉴定古玩的沈建秋？对，就是这个人。
1: 你刚才说麻三是在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遇害的，是吧？
0: 是，警察局也是这样说的。
1: 这样，你先去查查那个沈建秋，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他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0: 是，处长，现场证实有两个人的足迹，另外还有吉普车和轮胎印。目前这种吉普车。
1: 只配给军方使用。麻三的被害极有可能是军方人士所为。结合共党案犯周立群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沈建秋的，恰恰独眼龙就是在查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遭到杀害，所以卑职以为沈建秋的疑点在上升。
2: 来，坐下说。你说的没错，周立群案。 和麻三被杀，这两件孤立的案件背后，我觉得和密杀名单有着若隐若现的关系。如果真的是国防部内部人士所为的话，哼，那可就不是小事了。这样，我先去警视局做秘密调查上海中心局和沈建秋。
3: 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听见没有？
4: 是。
3: 嗯，上海中心局，你是说独眼龙的死跟上海中心局有关吗？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上海中心局跟保密局它毕竟是两个兄弟单位，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行动起来要特别谨慎，得罪了李子贤，保密局在国防部的官僚体系里面就更被孤立，明白吗？ 啊，好，秘密调查我同意。哦，另外你帮我通知一下林一跟毛不新他们，让他们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说了，秘密调查上海中心局我同意。其实我们早就该开始了。哎，什么世道？
5: 有啥烦心事了，严副局长？
3: 哎，他们呢？
5: 算了，说给你听你也听不清爽。哦，对了，老丁啊，上一次我拿给你的药方，你给你老伴儿试了没有？
3: 用过了。按您说的，两天抓一副药。你别说，老婆子吃了，她还真管用。谢谢您了。
5: 你又客气了。你老那么客气干什么？
3: 当年要不是你替我向日本人挡了一颗子弹的话，我现在都壮烈成人了。又来了，又来了。
5: 那都是陈年旧事了，咱不瓜子嘴上行不？
6: 那你别老说谢。
7: 报告。
6: 嗯嗯嗯嗯。
5: 啊，正好。
3: 你们这有正事儿？
5: 老丁不碍事儿，你干你的活儿。
3: 我，
5: 想要请凌小姐代表保密局跟小毛同志到机场去一下，迎接我们未来的新同事。
6: 新同事。
3: 她叫叶梦欣，是淞沪战役的时候为国牺牲的叶师长的女儿。三四年以前，中美合作不是互换培训人员吗？那么她是最后一批被派到美国去的，现在学成归国了，正好能够替我们国家效力，所以我打算把她安排在行动处，将来跟你一块搭档工作。所以派你到机场去接她，顺便你们也可以互相的熟悉熟悉。
6: 是。
3: 去吧。

我们一团团的，就扶起来了。

0: 你找死啊！麻烦你们，我错过了来接我的人，你们能不能帮我捎回城里啊？
1: 老不死的，你不看看这车是你说能拦就能拦的吗？
0: 哎，年纪轻轻的吃了枪药了，太没礼貌了。
1: 对付你们这种浪费粮食的老不死，没什么礼貌可讲。
2: 去去去去去！

0: 小姐，当你飞身踢腿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宝贝。幸亏我不是你的敌人，否则现在你早就没命了。
1: 你到底是谁？不要命了？

0: 叶小姐，欢迎欢迎啊！
1: 严处长，
0: 你好，你好。
1: 严副局长，你好。
0: 没关系，没关系啊！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军统局34年以前派到美国去参加专业谍报训练的叶梦欣小姐。叶小姐，欢迎你回家。可以了，可以了，回到家了就别太客气了。同时，我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行动处处长蒋公绰少将。
1: 蒋处长，你好。
2: 欢迎了，叶小姐。
0: 刚才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还跟我们林小姐演了一出变脸戏，听着就来劲儿啊。
1: 您可别提了，刚才就是开了个小玩笑而已。
0: 各位，我们保密局同时来了两位艺高人胆大的美女，所以你们这些爷们儿要更加的小心，加油，要严格律己，免得将来输给这两位美女，那就没面子了啊。林小姐，你跟叶小姐是不打不相识，但是现在要偏劳你替叶小姐安顿生活，同时我也希望你们两位将来都能够成为我们保密局的一对好姐妹。
3: 局座放心，好姐妹应该心手相连，对吧？
1: 你好。
3: 欢迎你。
4: 局座，保密局有价值的档案已经全部转移，这是最后一批了。
0: 坐。
4: 啊。
0: 从南京到武汉，再从重庆到南京，又从南京到上海，你始终在跟这批卷宗打交道，你熟悉他们的程度就跟熟悉自己手纹一样。可是老方啊，现在档案处处长这个位子恐怕要挪。

0: 的窝了。
1: 局座，您什么意思啊？
0: 眼下档案处已经有名无实，你也不能老挂个空衔啊。正好上海办事处总务有个缺，我看你就去填吧。虽说是从处长到科长，但是待遇不会变。关键是上海办事处所有的采买事务都要通过你那支笔，所以它是个肥缺。啊，
2: 多谢局座良苦用心，属下心中有数。
0: 什么用心良苦啊？咱们俩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
2: 啊，那是。自从武汉会战以来，我俩好像就没分开过。
0: 哦，那叶梦欣回来了，听说了吗？
2: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0: 他已经到局里报到过了。我在想，他既然是军人，就应该有个军衔。你的意思呢？
2: 人事，特别是授衔这样的事情，还是听您的。
0: 我看他先给他安一个中校头衔，低了委屈他，高了不合适。我知道你当初跟他父亲同学过，上海813战役叶将军为国殉职，现在十多年了。他的女儿当年的黄毛丫头，现在也长大成人了，又从美国学成归国，给他授个中校衔，相信叶将军在九泉之下也该宽慰了。
2: 局座考虑得很周到。
0: 我们现在要不惜任何代价去网罗人才，就跟戴将军生前一样所恪守的行事风格。唉，想当年呢，在重庆，军统局内少将多如牛毛，可是他身为局长，始终只让自己挂一个少将的军衔。
2: 局座考虑及时，
0: 那就这样吧。
2: 是。
3: 局座，
0: 你搞，给新来的叶梦欣配个车。
3: 我的妈呀，这刚来就给他配车呀？
0: 怎么了你？不服气啊？
3: 哎，岂敢岂敢！
0: 人家是从美国刚回来的人才，你呢？上海滩上一个小赤佬不相宁，26个英文字母，你要能说得上3个，我也给你配辆车。
3: 哎，不过这26个字母我还真认识3个 ，A、B、C 我全认识。
0: 去，别蹬鼻子上脸，办事去。
3: 是。

0: 02，记下。 019。
1: 除掉独眼龙，这是一个险招。眼下保密局似乎已经闻到了蛛丝马迹，一旦查出独眼龙之死的来龙去脉，哎，以后的事情就更加麻烦了。
0: 局座，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遇佛杀佛，否则那个独眼龙一定会得寸进尺，这样会直接威胁到沈剑秋。
1: 我是担心你手脚不够干净。
0: 我已经伪造了独眼龙的自杀现场。
1: 你其实并不精通此道，你的那点小伎俩根本瞒不过保密局的那帮人。
0: 那我们现在就静观其变，以静制动吧。
1: 车呢？
0: 已经停在楼下了。
1: 好，准备送我回家。
2: 是。

0: 015。
1: 局座，

0: 啊，坐。查的怎么样了？三辆车都已经核查清楚了。车牌号为02的雪佛兰，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的接待用车，一般用于公务以及会议接待。车号为015的车，是美国军事顾问的专车。车号为015的车，是上海中心局副局长李子贤的。
1: 李子贤，一直对咱们保密局拥有这么多的特权耿耿于怀。虽说咱们保密局跟他们上海中心局同属一个系统，但是咱们也不能排除他李子贤借机给咱们使绊子呀。
2: 听说李代总统很器重这个人，此前张治中将军到北平和谈的时候，他也是随行的人选之一。后来因为他在南京的时候曾经把一个新四军的一个政治部主任秘密的给枪毙了，就取消了他的资格。可是，如果我们仅凭一个模模糊糊的轮胎印子，就去定一个中将级别的高官涉案，这理由不足，必须得证据确凿。
1: 更何况，现在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局长的位置空缺，他这个副局长实则就是局长，任凭臆测就动他的话，对国防部交代不过去。再者，
0: 局长，卑职已经有对策。
1: 再者，马三如果在临死前和盘托出密杀计划，那李子贤就等于抓住了我们的命门呢。 所以这个事儿不能掉以轻心，投鼠忌器。你刚才要说什么对策？
0: 对李子贤上手段。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

刻接受测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你刚才要说什么对策？啊，
1: 对李子贤上手段。对他上手段，这我从来没想过，不是不敢啊，是怕弄巧成拙，反被他咬一口。哎呀，局座，这个您请放心。要是局座没有什么意见，卑职这就去部署了。
0: 你有什么不可以吗？ 但是谨记，我们做事的原则，对付这种重量级人物，要严谨、严谨再严谨，滴水不漏，毫无破绽。如果证据确凿，那就……
1: 卑职明白。
2: 啊，帮我接一下保密局林小姐的电话。喂，
3: 林小姐，您好，我是陶公亮。哎，
2: 陶公啊，你现在也在上海啊？
3: 林小姐，我想去看看你，方便吗？好，好，方便，什么时候对你都方便。好，那我们下午见。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好，那下午我等你。天涯海角，林姨，你是不是遇见好久没见的老朋友了？这么高兴？
4: 还真被你蒙对了。

0: 妈，进来呀。
1: 哎，好嘞。
0: 请坐吧。
1: 哎，好。林小姐，这南京一别，我们已经快一年多没见了吧？
0: 是啊，我呀，真是没想到咱们两个人还能在上海见面。
1: 对啊，哎，我问你，怎么想起来保密局了呢？怎么，是不是我问的问题不太适宜啊？要是叫你为难的话，可以不回答我。
0: 哦，没有，陶公啊。你尝试过那种失去唯一的亲人那种痛苦的感觉吗？
1: 嗯，
0: 其实我到现在一直都无法相信父亲已经离开我的现实。
1: 林小姐，古人已去，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继续向前，你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当中。
0: 谢谢。对了，你怎么知道我来保密局的？
1: 哎，只要心里有你呢，就肯定能找到你。
0: 你呀，总是这么会说话。哎，我听说了，你要结婚了是吗？
1: 你消息很灵通呢。没错，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
0: 哟，还是你同行呢。恭喜你呀。你总算是找到知音了。
1: 就算吧。
0: 你还记不记得你还欠我一件事啊？
1: 我欠你什么？
0: 啊，你什么记性呀？你不记得上次在南京搞画展的时候，你答应过我要给我画一幅肖像啊？我还等着呢。
1: 我当然记得，我已经把你的画呢画好了，在美术店正在装裱。这样，我打电话让助手给你送来好吗？
0: 嗯，
1: 电话在哪？
0: 桌子上呢。

0: 看什么呢？
1: 我再看一下林小姐精心布置的闺房。
0: 请便吧。
1: 嗯，真不错。
0: 还看呢，等着你打电话呢。
1: 哦，差点忘了。

0: 我们两个人再次重逢，喝一杯。
1: 干杯。应该是我助理到了，你看一下。林小姐，花到了，你看放什么地方？
0: 嗯，卧室里吧。
1: 好，去吧。
0: 来，放这儿吧。
1: 来，放这边。
2: 好。
1: 打开看看。
0: 不过那陶工，你就是呢把我画漂亮了那么一点点。
1: 哎呀，你知道吗，任何的画笔都不能百分百的勾画出你独有的神韵，我呢只是做了形似而已。
0: 讨厌。来，

0: 我想挂上去，把蒋夫人的话拿下来。
1: 蒋夫人，那是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哎，林姨，你看今天晚上方不方便我请你吃个便饭？
0: 哎呀，陶公，真的很抱歉，我见到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也想跟你一起吃晚餐，但是特别不巧，今天是我父亲一周年的忌日。
1: 哦，哎呦，那真不好意思。
0: 晚上父亲生前的同学和上司给他举办了一个追思会，你想，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怎么可能不去啊？
1: 哦，是这样，这样吧，来日方长，我就先告辞了。
0: 那谢谢你今天送给我的话，同时呢，我也祝福你以后能够幸福。
1: 谢谢。我先走了。
0: 我送你。

0: 唯一的联系人周丽群牺牲，仅存的一条线索黄谷昌也被保密局抓捕。此时沈建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彷徨，他不知道从哪里接受指令，也不知道自己眼下该做些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该联系谁，也不知道此刻自己该相信谁，他成了大海里的一叶孤舟。
1: 既然周丽群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他的，那沈建秋便摆脱不了与共党分子的干系。如果毛不新所言是真，是独眼龙去查阅一个档案，那这个档案一定就是沈建秋的。当他感觉到独眼龙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时候，他果断地将独眼龙引到一个无人之处予以处死。
2: 黄组长，你分析得有道理，可是沈建秋这种人，
1: 沈建秋这种人绝对不会轻易露出狐狸尾巴，除非咱们有确凿的证据，否则的话就是抓住了他也会被他化解，那样的话鹿死谁手就不一定了。
2: 黄组长，那我们这样没头没尾的跟踪也不是办法呀。
1: 有一点，除非能证明他昨晚的行踪，那样谜底就解开了。如果没有人能够证明沈建秋昨天晚上9点左右究竟在哪里，那他明天就不用回国防部上海中心局了。他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咱们保密局郊外的监狱。
2: 组长，你的意思是
1: 咱们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把他给绑了，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施以酷刑，我就不信他不说实话。

0: 处长，上车！住手！放开他！
1: 把人放了，我们走。
2: 感谢你出手相救，请问你是？
3: 我是国防部保密局中校林怡，请问您是？
2: 我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沈建秋。

0: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事实不太平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小就喜欢收藏古玩，他们想在我身上捞一票吧。不过幸亏林小姐适时出现，否则麻烦可能真的很大。不知林小姐是否肯赏光，一起吃顿饭？啊，我真的很想去，不过今晚很不凑巧。 我正准备去荣军俱乐部参加我父亲的周年追思会，要不改日吧。
1: 好，那我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给我接荣军俱乐部。
1: 好的，请稍等。喂，
0: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儿今天晚上是否有一个追思会？
1: 是林将军的吗？
0: 对，是林将军的。
1: 有的。
0: 我想知道他们大概几点结束？
1: 8点开始，10点结束。
0: 10点结束？
1: 是的。
0: 好，谢谢，
1: 再见。
2: 本来已经制服了沈殿秋，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林姨小姐来，挺好的。
3: 闭嘴！
4: 谁让你私自行动的？啊！你用脑子想一想，就算你把他给抓住了，他能轻易就招了吗？关键的是，麻三当天晚上被害的现场，吉普车留下的车辙印，这个环节对不上，你永远无法将那个沈建秋的军，懂吗？
2: 我太心急了，忽略了这一点。
4: 太心急了，我再跟你说的透彻一点。如果那天晚上不是沈建秋干的，那么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就远远超出了你我的想象。那说明国防部上海中心局里面有一个共党的窝点，你差点打草惊蛇了，你懂吗？
2: 有这么严重吗，处长？
4: 黄少雄，我们做刑侦工作的，永远要把事情想到最坏。我警告你，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擅自行动。

0: 曹公。
1: 剑秋，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那你怎么也在这儿？
0: 陶公，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剑秋，你那儿有大闸蟹没？
0: 大闸蟹没有，海蟹要吗？
1: 要带蟹黄的。
0: 那要等到秋天。陶公，我真的没想到。
1: 剑秋，我和你一样，我今晚来的目的也同样如此。
0: 保险柜我已经打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来不及啰嗦了，有什么话我们出去说。走。
2: 陶公啊，你看看你，我本以为你早就和剑侠联系上了，可是没想到你们居然在这么一个场合中巧遇。
0: 其实我们几乎是每天都见面，主要是陶公比较能沉得住气。自从李群同志牺牲之后，我一直很消沉，甚至不知道自己每天应该做些什么。不过现在好了，我们大家又联系上了，希望今后我们可以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重托。
2: 最初我们接到组织上的指令，正好呢陈大夫那边有这么一条线索，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保密局居然如此之谨慎，仅仅因为那个特工的一句无心之语就遭到了内部处置。我们派去的陈汉光同志也不幸牺牲了。
0: 老徐，以后你还继续保持与河北平山组织上的秘密联系，有什么指示和精神可以通过陶公带给我。同时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也尽量避免与陶公的密切联系，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他们的美术店来进行。
2: 好，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完成。
3: 我是老雪，除了剑侠和达芬奇，我是不是应该换新掌柜的？
2: 这个
1: 掌柜的？
0: 什么掌柜的？
2: 组织上有明确指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轻易不要唤醒掌柜的。
1: 现在是非常时期，应该尽快唤醒掌柜的。
0: 陶公，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多问。
1: 对对对，你说的对，你看我呀就是个业余的工作者。
2: 不不不，
0: 陶公，你是怎么认识米米的？他房间里怎么会有一张你画的画？
1: 那是头几年我在南京举办了一个沙龙马会，经我的朋友介绍认识的。那时候的林姨啊可是一个乐天派的小姑娘。
0: 他这次从南京委员长侍从室调来保密局，肯定是因为这个特别的行动计划，所以你我的判断没错，他家里肯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1: 你不是说他的保险柜里没有什么名单吗？
0: 这也能看出他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或者他估计到了自己身份的特殊和那份名单的敏感，提前做了准备。而且他还一定估计到最终会有人打开那个保险柜，所以他在里面留了一张纸条。
1: 纸条写的什么呀？
0: 上面写着，我知道你可能会看到这张纸，但是你会很失望。
1: 剑秋，没想到林姨这么富有心计啊。

0: 确认没问题了，现在不好说，明天上班就知道了。
1: 黄将军运筹帷幄，果断迎击共军，共军节节败退，国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陕南、川西北大片土地。
2: 奶奶个瘪三，不吹牛你能死啊！
3: 侯爷，你怎么了？这就是他妈亡国的先兆，没一句真话。
2: 你说这共军都快渡过江打进总统府了，还他妈乘胜追击呢？
3: 嗨，侯爷，您又不是第一次被政府骗了，哎，生这么大气干嘛呀？您消消火，不然呢，您的肝病又要犯了。
2: 哎，要说论看病啊，还是陈大夫医术高明。你说保密局这帮混蛋们滥杀无辜。
3: 不但连自己的同僚给灭了，你说还连陈大夫？侯爷，据我听说，这个陈大夫也是个共党分子。
2: 不可能！偌大的一个上海，他说谁是共产党东西，唯独说陈大夫是共产党，我成天就不信。
3: 哎，侯爷，您别发火啊！我听说这个陈大夫拿着枪去了球馆三家里。
2: 你说他一个大夫？
3: 提着枪上球馆参加了去干什么？这个球馆三去诊所看病，无意间漏了一个密杀名单的人物，陈大夫想劫了他，逼出杀人名单，最后，哎，还是掉进了保密局的陷阱里。侯爷，您在琢磨什么呢？
2: 德文啊，哎，是什么计划这么金贵啊？
3: 听我姐夫说，啊，叫密杀名单。听说这个名单，就是不小心听见了，那性命难保啊，侯爷。
2: 德文，
3: 哎，
2: 你说我们要是拿到这份名单，按名单上的人头。

0: 杨墨水喝多了，把自己的家都忘了。才不会呢！走，茶来了。哎呦，我今儿啊给你们泡的是刚下市的新茶。哎呦，那个香味儿啊，你们闻着了没有啊？
1: 大家看谁回来了。
0: 杨妈，我是馨儿，馨儿啊，你是馨儿啊，杨妈，
2: 馨儿，
0: 某心，
3: 大姐，哎呀，
0: 我都不敢认了。
2: 姐，
0: 若兰，哎，你好，
1: 这么巧，姐夫也回来了，
0: 真是的，我来沈家呀，都快20年了，还是头一回见着这么全乎的。
3: 哎，你们都坐着啊，我呀，赶紧去给你们捎一桌好菜。哎，
4: 杨妈，你就别做了，给饭店打个电话，让他们送来得了。
0: 对，
3: 姐夫，啊，你这个南京作战史的副主任，怎么这么有空能回上海？哎，姐球啊，
0: 我想死你了，孟欣姐。
3: 我被发配到上海了。出什么事儿了？李宗仁一上台，极力肃清老蒋的势力。
5: 作战是三个副主任被裁掉了两个，我就是其中一个。嗯，那姐夫这次回上海来，准备去什么单位啊？哎，
6: 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哈哈，那咱俩不成同事了？哼，黄组长，这我就不明白了。
5: 叶梦欣小姐刚从国外回来，怎么就和沈剑秋搅和到一起了？
6: 叶梦欣的父亲在八一三事件中就殉国了，那个时候啊，她还是个黄毛丫头，是沈家收留了她。从那时候开始，她就一直生活在沈家。她和沈剑秋是兄妹相称。
5: 哦，是这样啊。
6: 哎，那她沈家到底什么来头啊？沈剑秋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
5: 是同盟会最早期的会员，沈家是江南的名门望族，沈剑秋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收藏大亨，啊，那岂不是很有钱？
6: 那是当然。这么跟你说吧，在沈家，随便从地上捡一块瓷片，都抵得过你全部的身家。
5: 妈呀，那是大资本家呀！
1: 孟欣啊，
3: 来喝水。
1: 哥，你还没谈恋爱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哪来的时间谈恋爱啊？
3: 就贫嘴。
1: 哎，
3: 姐。哎，他呀，原先在南京啊，就谈了一个护士，神神秘秘的，连我这个大姐呀都没见过面。回来以后啊，就孑然一身了。哎，孟欣，你呢？我。 大姐，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小时候的想法都会改变的，是吧？那是。我坦白的告诉大姐，曾经我非常的迷恋哥哥。那现在呢？现在我已经把他当做我的亲哥哥了。
7: 行了，大姐，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正好我把孟欣也送回去。嗯，好，我不留你了。大姐，哎呦，这是怎么了？要走啊？嗯，
1: 杨妈，
7: 哎呦，这水果还没吃呢。杨妈，我下次来再吃啊。
1: 好，那咱们说好了，下次回来你提前给杨妈打电话，我给你做好吃的。
7: 谢谢杨妈，大姐再见。哎呦，
1: 哥，你别介意我刚才的话。
3: 不会，想哪儿去了你？
1: 帮。
0: 那我倒是要。

0: 我忘了你了，你那天应该去机场接我的。就算我不告诉你，你也应该知道我回来的时间啊。如果你心里有我，为什么不去机场接我？
1: 母亲啊，哥不仅你去了，而且还看你演了一出好戏。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现身啊？哥看到你们保密局的人专程去接你。
0: 我想就没必要去凑那个热闹。对了，莫欣，听大姐说你在美国谈朋友了。哪有啊？只有一个博士追我。哎，哥，你陪我逛逛去吧。好啊，走。
2: 走啊！
1: 走。

0: 真好吃，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1: 嗯，你喜欢吃就好。来，孟欣。
0: 嗯，好，谢谢。
2: 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0: 哎，叫你不要喝那么多，你偏不听。胆量不小，酒量小，送你回家。好重啊！
1: 母亲啊，这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还想怎么样啊？吃喝玩乐，前面两项完成了，还有两项啊。
0: 还想玩乐？哥，你请我吃桂花糖藕，我请你去百乐门喝酒。你还真想一夜看尽长安花呀？
1: 哎呀，走吧，哥，我记得百乐门就在前面不远呢，走吧，走吧。好好好。
2: 欢迎光临！等一下，这怎么回事？少管闲事。哎，
0: 等一下，她叫林怡，是我的同事，你们是她什么人？
3: 她说女朋友。哎，
2: 站住！孟琴，说，到底什么人？
3: 别开枪！哎，干什么呢？谁在闹事儿？啊，不许闹事儿！

0: 还没醒啊？接吧。喂，你好。请问是林小姐家吗？是，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1: 请问他们是什么人？要对林小姐图谋不轨。
0: 据其中一个交代呢，他是林小姐前男友的弟弟，因为林小姐杀死了他的哥哥，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百乐门应该是林小姐和他哥哥以前经常去的地方，所以他就在那儿等候。
1: 好，谢谢，谢谢你们警局能及时破案。
0: 啊，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2: 谁呀？什么事儿？
1: 是警局来的电话。
2: 说嫌疑人是你前男友的弟弟。哦。喂，
3: 林小姐，我是蒋公绰呀。刚才听警察局说你出了点意外，现在还好吗？啊，
2: 蒋处长啊，我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谢谢你关心啊。
3: 哦，那就好。是这样，严副局长啊，吩咐我。
2: 一定要亲自登门去看望你。啊，不用了，我还躺在床上呢。哎呀，
3: 这是严副局长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呀。好吧，那一会儿见。
2: 蒋公绰处长，
3: 蒋处长也过来看你啊。
2: 我劝不住他，非要来。
3: 林小姐，既然你已经没什么大碍了，那我就先回避了。你为什么要回避呀？蒋公绰要来，跟你走有什么关系？林小姐可能不太清楚，你们保密局跟我们上海中心局之间关系一直不太顺溜。保密局和中心局的事儿我管不了，我只在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1: 你就那么讨厌跟我在一起吗？没有啊，你能感觉得到。
3: 昨天我救了你一次，今天你救了我一次，我们两个人谁也不欠谁的。
1: 不，我还欠你的。
3: 你欠我什么？
1: 你心里明白。

0: 林小姐，啊，里边请。林小姐，好点没有？啊，好多了，谢谢你啊。啊，
1: 那个严副局长啊，今天晚上要去监督明船征用的一些事宜，所以呢，特地委托我来看望你。来，
0: 谢谢你的话。
1: 哎，不客气。里边请。
2: 随便坐吧，蒋处长。蒋处长，好久不见。莫欣，啊，你们这是在搞聚会啊？啊，不是，林小姐出事的时候，我跟剑秋哥正好在白乐门。
1: 林小姐，你怎么可以随便留宿一个陌生的异性？
0: 蒋处长，请你说清楚，什么叫留宿？今天要不是沈处长。

0: 跟孟欣，我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1: 身边跟着一个情报处处长，还被两个小瘪三给下了药，这样的保镖也太怂了吧。
2: 江处长，你怎么知道林小姐身边跟着一个情报处长？
1: 林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了，咱们保密局可是有纪律的，你的住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尤其是搞情报工作的。
2: 林小姐，我刚才就说过，我沈某就不应该留在这儿，告辞。
3: 哎，哥，江处长，那我也先走了。
0: 蒋处长，好像你更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4: 林小姐，林。

0: 哎呦，师座，啊，这位就是卢先生吧？
1: 对，这位就是我在上海的救命恩人。嗯，
0: 你好，你好，你好，师长，久仰久仰。来，坐坐坐。啊，
1: 师长，请。哎，
0: 梁秘书啊，把你们在上海的遇险的事儿啊，跟我说了。我滕某非常敬佩你的侠肝义胆。
1: 哪里哪里，
0: 来。 我敬你一杯，
1: 谢谢啊。嗯，
0: 陆先生，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这是海防前线。不久呢，我们将把这附近的老百姓啊全部疏散出去。除了我们部队，这里便是无人区，别说是保密局，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要是闯入这个禁区，也要被当场击毙的啊！啊！
1: 陆先生，你不相信？我信，我信，我信。那师长，那是不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我就出不去了？
0: 哎呀，兵荒马乱，再说保密局在四处的找你，哼，你出去送死啊？
1: 啊，卢某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问问。哎，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 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 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 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

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盈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

0: 不可思议。
1: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针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沽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略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2: 这河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裂铁帅气的在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裂铁的渣，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高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3: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4: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撑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4: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4: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4: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

0: 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矾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揭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矾山戴上帽，小城揭了鏊，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1: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店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砥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砥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

0: 铁冶镇上铁花飞，一世金花落霁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这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1: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1: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了，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三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

0: 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1: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飞呀飞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到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了，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

清乾隆年间，白鹤泉的第四代传人五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咏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上亿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

0: 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二十四年，方亲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六十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全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五百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四千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五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八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人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八百，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一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0: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1: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2: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1: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2: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嘛。
3: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人。
2: 对，时间都对不上。
1: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2: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3: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1: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地翻找，一行一行地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0: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

0: 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1: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顾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儿。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2: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1: 顾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克峰却没这么做。
2: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1: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3: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以后要好好练。
4: 回家，
3: 回家，对，回老家。
1: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3: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一个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1: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3: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中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

0: 场景当中。
1: 燕如雕，赤壁怀古。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4: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4: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3: 宋·苏轼。
4: 哎，很好。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0: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吧？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 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2: 有请老师来提问吧。
4: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有，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他表达出来了，日常的

0: 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东晋当年，萧萧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

0: 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0: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0: 好，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
4: 好，
0: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4: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

0: 既是这个旷达超脱，这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1: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
0: 对
1: 音，
0: 对对，
1: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2: 好，谢谢老师。
3: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7字的，还有特别短的2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2字的，比如归去、威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3: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2个字还是7个字，无论是2个字还是7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一个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3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3: 谢谢您。
1: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
0: 对
1: 开
0: 对
1: 始的，
0: 对，
1: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2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2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2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3: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

0: 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1: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0: 好，谢谢姚教授。
1: 哎，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1: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1: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1: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己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 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10周年大。

0: 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

0: 上帝叫看你买你行行。
1: 阿巴茨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0: 我跟你二十八十多嘛，都这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但你也是你毕业时的毕业。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行了。
1: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茨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茨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茨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喏？
0: 啊，这一年嘛。
2: 在
0: 你哪头的？这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0: 啥个是哈生活你年为你出去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0: 我是拉萝卜桥带鸡，这不就没带鸡，所在就没带鸡，我是你看我出没提两个。
2: 念。
1: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八，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日，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30起，七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你们把你娃死你，人阿路带，我都没见你。要做做噶，不拉逃苦，操你不拉几个逃干。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3: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

0: 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舞，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

把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关心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个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哦，
2: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们那些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未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量明天马萨杰事。
2: 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2: 我那还想。那是做弄点花纹，
4: 我
2: 叫我们点起白天
4: 过
2: 了嘛。以前是晚上是呢，
1: 晚上叫
2: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

0: 培训，哦，结果会打湿掉了吧？哦，没，你们得穿厚湿了呢。
1: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二十六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3: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是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4: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2: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4: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

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
1: 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0: 的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在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

0: 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日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
1: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0: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3: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1: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0: 水平就很高，
4: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4: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个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木板和木，
0: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1: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1: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1: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0: 这个是当时
1: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
1: 20多岁。
0: 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2: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很好。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吗？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3: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哎，再歇一会儿去，我不再等会儿。
3: 上面就上面。
7: 哎呀，好
6: 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7: 起来。对，
8: 画
7: 那
8: 个，有情趣在里面。
7: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Is it English?
9: No.
10: 讲英语。
11: 讲英语快。
7: 哎，my watercolors are at your tail.
3: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0: 败下阵。
7: 哦，
3: 这个也画的吗
10: ？Perfect.
7: I like this.
9: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8: 他哪个国家的？他是哪个国家的？
11: 什么？
7: 你
10: 说
11: 的？什么？
10: 是什么？
11: 我的 iPhone 是
6: 来自哪？
11: 法国。
9: 法国
11: 啊，
10: 他说这是
11: 法国，
10: 哇，这是哪个
9: 徽派
10: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皇帝吧？
8: 是吗？
10: 嗯，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3: 这个房子，
10: 嗯，
3: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的
10: ，from 14 to 16。
9: 三
10: 就那个，我也不能。
9: 16th century 吧，实际。
7: Right here. Chi Yun Han.
8: 齐云山。
6: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9: 不是。
8: 齐云山。
10: 齐云山吗？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0: 翻译一下。
6: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10: 正是一个英语好。
6: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6: 他发音我听不懂。

0: 调个黑色，你看。
1: 我还寻思你。
2: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3: 我去躲吧。
4: 去一下。
2: 小小的啊。
4: OK。
2: 西云山。
1: 啊、哦，没落、哎、没落名。
0: 小蝴蝶。
2: 西云山。
5: 小蝴蝶，
2: 小蝴蝶，
4: 小蝴蝶，下一个，
2: 在这边，
4: 下一个，
2: 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0: 没干，
4: 湿的，
2: 哎，对，
0: 到你出来了，
4: 小蝴蝶，
0: 别倒，
4: OK， 哇，
2: 小蝴蝶，
1: 谢谢。
2: 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6: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点的，
1: 漂亮，
2: 对，
0: 工整一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4: 对对对，
5: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6: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7: 对，
5: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6: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慢慢扯，还有鱼。
5: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0: 这个是假的。
8: 这鱼正好准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的。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9: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8: 这里有条河，还是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10: 对，它
8: 刚画
10: 两个
8: 河，那
10: 个
6: 我不好整，
7: 慢了，慢了，
6: 上去大概整整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7: 就在那儿，
6: 哦。
11: 记忆超好，
8: 走，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0: 挺好吧？
1: 好。
0: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2: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2: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3: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0: 我就举这个
2: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2.5米，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一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4: 老师讲得好啊。
5: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6: 可以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5: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7: 1、2、3。
8: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8: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9: 哇、哦，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8: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8: 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8: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
8: 间。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了，好。对，你不要胡诌。
2: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

0: 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

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

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6: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湘莲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因为是老爹着急呀、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啊。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给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里人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

0: 只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1: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1: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1: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啊，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本林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有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六，向右看齐，来，站好，对，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六，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要看右边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腿伸，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里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是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队列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0: 小号尊，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他不请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内，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啊，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连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0: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这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对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准备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了，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船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叫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所以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一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因为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校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 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一到两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别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2: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0: 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说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哎，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因为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让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1: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

0: 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1: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0: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0: 再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息。

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

0: 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
4: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6: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地。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为大家介绍这时段做客我们节目的高校是天津师范大学，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分别是天津师范大学招生服务中心主任于亚娟，欢迎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郝佳佳，欢迎郝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起天津师范大学，我相信大多数的家长都不陌生，但是究竟大家对于咱们学校有多么的了解，还真不一定。所以，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我听说这个快问快答，好不好？我们看看，也考一考大家，看看对于天师大究竟有了解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啊？好，大家准备好了吗？两位老师，
1: 好，
0: 拿起手中的这个，对，勾勾叉叉手牌。好，第一个问题。天师大的公费师范生可以对口分配工作，是真的吗？并不是对的。
1: 其实这个问题对也不对，为什么呢？第一，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市公费师范生的唯一培养单位，我们的天津市公费师范生是按照协议来培养，有岗有编的传统意义上，但是它却不是完全的对口分配，我们是通过毕业双选会的形式来完成毕业生和我们的单位的这样的一对一的匹配，所以学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所以这个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对口的完全分配，不尊重个人意愿，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它是有工作的。
0: 我听说天津师范大学可以主辅修互换专业，是真的吗？
1: 这个是真的。天津师范大学呢，为了满足学生的多元发展，我们是在2024年的时候更新了我们的这个转专业的政策。主辅修互换呢，是我们转专业政策这个调整的重要的一大措施。学生在学期间完成了主修和辅修同时达到授予学位的要求，在他大四的第一个学期，他是可以申请主辅修互换的。但是呢，艺术类专业和其他的特殊类型专业除外。
0: 下一个问题，我听说天师大心理学部应用心理学专业有两个特色班型，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啊，我们有两个特色班，其中一个班呢叫应用心理学创新班，侧重于服务社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这个是高考直招的。第二个班呢，我们的全称叫做沈德利心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在这个班当中，我们侧重科研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入校后选拔的。
0: 明白了。好，下一个问题，厉害了啊，我听说天津超过70%的小学中学骨干教师都出自天师大，是真的吗？
1: 这个当然是真的。天津师范大学呢，为天津市培养了75%以上的一线骨干教师和300余名中小学的这个现岗的书记校长。像我们天津市比较著名的事务所，这是我们非常权威的学校啊。然后他现岗的书记和校长均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毕业生。
0: 明白了，真厉害。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我听说天师大校园里就有小学和中学，这是真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我们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就坐落于天津师范大学的校园里面，这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包含小学和中学，所以我们的师范生实习的过程之中不出校门就能直达实践基地。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进行了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整体天津师范大学我们的这个学科实力究竟怎么样。
1: 首先呢，学校的专业优势突出，学科水平呢也是不断的在攀升的。学校现在有4个学科群啊，入列了教育部优先发展的这个支持的学科。

0: 科群的这个行列，
1: 嗯，
0: 有两个大家关注的这个学科评估，有两个学科是进入到了 A 类，
1: 嗯，
0: 啊，十个学科或者是专业类别啊，进入到了这个 B 类以上。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也是今天做客到我们这个现场的心理学和政治学。
1: 嗯，
0: 然后再有呢，有七个天津市的一流学科。
1: 嗯，
0: 这七个天津市的一流学科呢，它是被划定到了天津市的这个选调生考试的这个报考范围之内的。
1: 嗯，
0: 所以在一流学科覆盖的这些学生的之下呢，它是能够报考天津市的选调生的，这是从入口到出口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再有呢，我们有六个学科，像我们的化学、材料工程，包括我们的心理学、社会科学总论，
1: 嗯，
0: 然后都是进入到了ESI 全球排名的前1%的。
1: 嗯，很厉害。那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有一个非常重点的数据啊，就是天津大约有75%以上的这个一线的骨干教师都是来自于天师大的毕业生。那么归根结底，我们就来说说我们的这个师范类的专业究竟有多强。
0: 可以这么说呢，师范教育呢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本色和底色，学校呢以办好高质量的师范教育呢为固本之策，
1: 嗯，
0: 科学的构建了师范教育的办学体系。目前呢，我们是由24个师范专业，其中17个呢是通过了国家二级认证的，我们覆盖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全学道和全学科，比如像化学、汉语言、文学，包括我们今天到场的应用心理学，以及一会儿的政治学与行政学，都是由我们的师范专业的。也学校呢也是在持续的深化 UGSI 的教师培养机制改革，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融通式教师培养机制，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培养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1: 嗯，
0: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2025年开始率先实行了这个英才教育师资培养改革，首批的呢是在我们的化学、生物科学以及我们的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1: 嗯，
0: 今年呢我们还将扩展到像我们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以及生物科学，还有我们的这个地理科学专业。
1: 嗯，除了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英才教育师资培养改革的这个实验班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班型，包括您刚刚提到了沈德利班啊等等。那具体我们这个究竟有哪一些特色实验班，这些班型和普通班他们的最大的这个区别在哪？
0: 我们的特色实验班呢其实是涵盖了像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以及交叉学科。
1: 嗯，
0: 是都有的。这个实验班呢我们可以分两批去说啊。
1: 嗯，
0: 首先呢就是面向我们高考招生的像我们应用心理学的创新班，
1: 嗯，
0: 以及后面会提到的我们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博雅班，再有呢我们世界史的实验班以及我们通信工程的实验班。然后这些呢是面向高考生的，他的培养的模式呢其实我们都是在往研究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这样去推进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入校之后还有一系列的这样实验班，像我们的国际班里面包括物理学以及我们的会计学。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在2024年的时候呢实现了这个涉外法治实验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班，是由我们法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联合推出的这样实验班。
1: 嗯，
0: 这个实验班呢它就是培养兼具法学理论功底与外语沟通能力的这种复合型高端法治型人才。
1: 嗯，
0: 所以它是这种是多模式的一种实验班的培养。
1: 嗯，
0: 可以说呢各类实验班呢是学校教育改革的这种先行区和创新的高地。
1: 嗯，
0: 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以及优质的这种教学的资源和灵活的管理模式来助力我们优秀学子呢能够脱颖而出，实现梦想。
1: 嗯，心理学的一些特色班型包括几种不同的这个班型，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的考生们该怎么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呢？
2: 嗯，好，现在我们心理学部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呢包括三个培养方向，其中一个培养方向就是我们传统的师范班，然后就是我们的创新班和我们的德力班。这三个培养方向呢我们在这个培养方案上呢既有一些共通的这个核心课程和专业课程，又有一些各自有自己侧重点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师范类的这个培养的话呢，我们会开设一些教师教育的课程，而在我们的创新班的话，我们会开展一些应用类的一些创新类的课程，然后在德力班的话会开一些高阶的研究方法类的课程。我们的创新班的培养目标的话呢是侧重于这个应用方向的一个创新人才的培养，比如说学生的这个高端的专业能力，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这些方面。而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企事业单位从事一些

0: 心理咨询与心理测评，然后职工的这个心理健康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啊。那我们的这个得力班呢，是侧重于这个高端的科研人才的培养，然后我们是侧重于多学科的一个跨学科的融合的培养方式，以及我们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育人模式的一个体现。那在得力班的同学在毕业之后呢，一般来说呢是面向国内外的知名大学科研机构从事下一步的继续深造的安排，比如说硕士攻读啊，攻读硕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是朝着这个培养方向去的。那我们的考生的话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专业兴趣，然后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来选择相应的班型。需要注意的是，刚才于老师也提到，我们的得力班呢是在入学后选拔的，选拔的对象主要是我们应用心理学的师范班和创新班的学生，也包括少量的全校其他专业的学生，志愿申报择优录取，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学生的话，可以在入学之后关注我们的招生选拔计划。
1: 从师资包括我们的这种实习实践的平台，我相信也有我们作为王牌拿得出手的这个地方，您详细跟大家说。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心理学部现在是全面实施导师制，也就是从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开始，我们的同学就可以通过双选进入到老师的这个导学小组当中去，然后可以有一些实际的从事科研实践的机会，我们会非常的鼓励和支持我们的本科生去参与申请像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科研这个作品竞赛，国际创新大赛、互联网加等等赛事。那在我们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同学们的勤奋努力下，我们的学生们也在这些项目当中有很多高水平的奖项的获得啊，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在科研的这个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我们承担这个科研项目的学生呢，他这个比例也是逐年增加的，可以说我们的本科生是可以在大学阶段去进行一个完整的科研训练，然后就为以后的深造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从2025年呢，我们也入选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这个创新人才国际培养的一个联合计划，那我们和英国啊、比利时啊、澳大利亚的一些知名的大学建立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和交流，每年都可以有本科生通过这个申请项目啊，然后去再进行一些国际交流和学习。然后在社会实践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搭建了很多平台，我们先后于30多家大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这种共建合作的一个培养实践的平台。
1: 那么天津师范大学他们的同学们在学习实习，然后包括这个实践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机会呢？
2: 首先呢，天津师范大学的学习实习和实践呢，其实是一院一策一院一品，根据它不同的专业类型以及专业特色，各个学院有自己的政策和有自己的这个活动。那从学校层面上来讲呢，首先呢，在社会实践方面，因为天津师范大学是以师范为本色的，那我们呢也是持续选派我们的研究生支教团，然后奔赴像新疆、重庆、甘肃等地开展支教服务，为基础教育呢贡献我们的师大力量，来投身基础教育事业。然后同时呢，作为大学生，我们也强调这种志愿服务。我们的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是圆满完成了像上合峰会，然后第10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人工智能合作论坛，以及夏季达沃斯、天津马拉松等多种类型大型赛事的这种保障工作。然后我们也打造了这种专业化、品牌化的志愿服务矩阵。再有呢，就是一种常态化的，比如像课后服务，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附属的实验学校，那我们的学生的课后服务也是基本上由我们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来承担的，同时呢也有像文明实践博物馆讲解呀、特殊群体的帮扶等等，同时呢我们还有暑期的三下乡社会实践，组织我们的青年围绕着这种像乡村教育、非遗传承、社会治理等等方面来开展社会调研。总之呢，就是让我们的学生能够走出教室，用脚步呢去丈量我们的国情民情，同时呢也在实践之中呢来淬炼他们的青春担当。
1: 心理学师范生毕业之后是去中学当心理老师吗？现在学校心理健康老师的需求大不大？
0: 好，是这样的，就是在近年以来呢，就是国家出台了

0: 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在这些文件当中就明确的要求我们的中小学要配备专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要求就为我们应用心理学的同学，提供的一个就业的政策支持和一个广泛的就业空间。在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心理健康教师，我们现在是面向中等学校的教师培养，我们进行了一个师范专业的一个认证项目，经由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的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完成相应的课程，然后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这个资格考试之后，可以直接去申请心理健康的教师资格证。为了提升同学们的这个教育实践的能力的话，我们除了刚刚提到我们在课程安排当中有专门的教师教育课程，我们还切实地落实了这个教育见习、实习、研习啊，所有的一个全环节的一个培养啊，是由学校统一组织的，先后会有18周的一个完整的培养过程。那经过我们的这些培养的话呢，学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他的教育实践能力。那当然，就像于老师提到的，我们还会有一些校内的教学技能的一些比赛，心理健康辅导课程的一些竞赛，以赛促练，提升大家的一个能力，然后就是致力于培养一个更合格的心理健康教师。同样的，我们心理学的这个专业呢，也是有公费师范生的一个招生。那这部分同学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毕业之后，直接通过天津市的这个公费师范生的一个培养和分配的计划，通过这个双向选择，然后落实他们的就业岗位和他们的就业单位。
1: 很多考生对于这个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院呢，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点知道，可是呢，又会有一些好奇，就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它是一些什么样的专业，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政治的话呢，我们其实研究就是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这个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而行政学的话呢，我们研究的这个对象就是政府的公共政策。所以我们学院它是既培养这种具有扎实的政治学理论方面的人才，又同时具备呢这个行政方面的这种务实经验的这么一种复合型的人才。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的话呢，他就非常的适合，比如去各级政府，这个担任公务员，还有各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事业编，然后同时我们又是依托于天津师范大学这个师范院校，所以我们也有不少的毕业生在毕业之后呢，去到了这个中学来担任这个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老师。同时由于我们学院的这个学术实力很强，所以也有不少的毕业生他在毕业之后呢，会去继续考研，甚至读博，然后去智库啊，或者是高校啊，担任这种教师或者是研究人员的工作。然后我们的这个政治与行政学院呢，可以说是专业的实力非常非常的强。那么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就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我们的这个专业它依托的是我们学院的国家重点学科，也就是政治学理论学科。我们拥有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还有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在全国可以说绝对是属于这个第一梯队的。
1: 学院是有这种特殊班型的吗？
2: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就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我们的这个特色班型呢，一共分为三类。那么第一类叫做博雅班，博雅班的话呢，它主要是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然后呢，培养旨在是培养这种理论方面的这种卓越人才。如果您的孩子他就是非常喜欢科研，文笔好，爱思考，那么我就特别推荐你们来我们这个学院的博雅班。第二类班型的话呢，就是政行班。政行班的话呢，我们就会以更加这个实践务实的方向为一个培养目标。像我们的毕业生的话呢，往往就会考取这个国家的这个各级公务员啊，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事业编啊，也有一些毕业生呢，他会去到世界500强的这种外企去担任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的这个，比如说 HR 啊方面的这个工作。然后第三类班型的话呢，是这个师范班，师范班就会比较新一点，它是这个2025年的时候，我们新建的这么一个班型，然后目的呢，就是要突出我们学校的这个师范特色。

0: 然后呢，这个培养热爱教育事业，然后具有优秀的这个教学能力的这个以中学教师为目标的这么一些学生和人才。
1: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聊一聊。

0: 管理专业和这个社会工作专业、
1: 嗯、
0: 这三个专业。
1: 嗯，
0: 然后在课程设置方面的话呢，我们打造的是这个核心课程，加上特色课程，
1: 嗯
0: 啊、以及呢实践课程这个全方位立体化的这么一个课程体系。
1: 嗯，
0: 像核心课程的话，主要就是为了夯实学生们的这个专业课基础，就会涵盖比如说像政治学原理啊、国际政治啊、行政管理学呀、啊、这样子的专业课程。
1: 嗯，
0: 然后第二类的话呢，这个特色课程就是我们学院啊，可以说是在全国都比较有特色的、比较出名的一些品牌课程。
1: 嗯，
0: 像我们的这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它是国家级的这个一流本科课程。
1: 嗯
0: 嗯，然后我们这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呢，像就在这个慕课平台上有公开课，全国大约有60000的学子都观看，并且呢可以说是获益。
1: 嗯
0: 嗯，
1: 好。
0: 然后再就是第三类课程，实践课程啊，因为学生的目标是吧，还是就业，所以我们的实践课程呢也会贯穿学生培养的这个始终。像我们的这个社会工作就会有社会调研这样子的实践课程，
1: 嗯，
0: 我们的行政管理学会有政务模拟这样子的实践课程，
1: 嗯，
0: 而我们的这个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话，它会有这种论文写作的这种实训课程，
1: 嗯，
0: 就是不光是老师讲，而更多的是让学生去练、去着手，然后老师去进行一个点评的方式来进行教学。
1: 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们进校之后发现是被不喜欢的这个专业录取，那还有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2: 其实也不算后悔药，
1: 嗯，
2: 只是我们学校给学生这个全方位发展的一个保障体系。我们学校呢，也是为了充分赋能学生的全面的个性化的自由的发展，
1: 嗯，
2: 构建了包括我们的主修、辅修、微专业以及第二学士学位的四位一体的多元的学业发展的一个立交桥。学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自身的志趣啊，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去灵活的选择专业发展路径啊，实现从标准化培养向个性化成长的一个跨越。
1: 嗯，
2: 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政策是转专业政策。那我们实行的理念呢，就是转出不限制。
1: 嗯，
2: 不管你是哪个专业，不管你是在这个专业排名如何，
1: 嗯，
2: 以及怎么转，我们都不限制。
1: 嗯，
2: 然后再有呢，就是转入重志趣。
1: 嗯，
2: 当然呢，这个政策呢，它仅限于我们普通类的专业，比如像艺术类等特殊类型，以及我们定向招生的这样的专业呢，定向就业招生的这样专业，它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1: 嗯，
2: 那具体的是通过这种多形式、多渠道的方式来进行的。像在大一大二学生呢可以通过这个转专业的一些面试考试来转入到学校的校内的其他专业。
1: 嗯，
2: 那到了大三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院内进行转专业。到了大四，最后一种模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1: 嗯，
2: 就是主辅修的一个互换，
1: 嗯，
2: 然后来满足学生的这种专业发展需求。
1: 嗯，
2: 那第二个呢是微专业啊，这也是我们整体的本科这个实践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2024年出台的。我们出台了微专业建设管理办法，
1: 嗯，
2: 秉持这种交叉融合的理念，
1: 嗯，
2: 让围绕着像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打造了这种小而精、微而美的专业。
1: 嗯，
2: 我们目前已经建成了23个微专业，
1: 嗯，
2: 啊，涵盖了像这种师范特色的、教师教育特色的专业，
1: 嗯，
2: 以及呢新兴领域的这种前沿的专业，
1: 嗯，
2: 啊，像包括我们的这种教师数字素养，
1: 嗯，
2: STEAM 教育、人工智能加，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微专业。
1: 嗯，
2: 同时呢我们还大力发展辅修和第二学士学位。
1: 嗯，
2: 我们目前开设的辅修专业有26个辅修专业。
1: 嗯，
2: 同时呢我们还有23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来全面增强我们的毕业生的这个就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1: 嗯，好，那再来问一个我们家长们会非常关心的问题吧，就是就业整体我们天津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就业情况怎么样？
2: 因为2020年大家还正在就业的过程之中嘛，我们2025届也就是截止到去年的这个数据，我们整体的就业率是达到了90%。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业的单位主要的集中在像教育，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嘛，然后再有，像信息传输啊、软件信息啊、公共管理啊，
1: 嗯，
2: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社会工作，然后等等的这些单位。在就业单位的性质里面，主要呢是中初教育单位，也体现了我们师范大学的一个特色。
1: 嗯，
2: 同时呢我们也有国内外升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像境内升学我们是有一半以上进入到了双一流建设高校。
1: 嗯
2: 就是要比天津师范大学更高的一个平台上。
1: 嗯，
2: 然后同。

0: 是像出国出境的，我们有60%以上的出国出境的学生是进入到了世界前100的大学，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呢，毕业生的这种就业的质量呢是在逐年的提升的。同时呢，我们也对这种用人单位对于师范大学学生的这种满意度去做了一个调研。成果也是非常喜人的，是达到了99.6%的这样的一个满意。整体的素质的这种评价呢，也是达到了4.6分，然后总分是5分啊。可以说呢，多年来师范大学是为天津乃至全国输送了大量的核心的骨干师资，也为我们的天津基础教育呢提供了重要的优质师资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支撑。这里面我们天津师范大学还有一个title 一个名条，就是我们是天津市唯一的面向基础教育提供优质师资的师范大学。
1: 好，那学校为同学们就业有任何的这种帮扶的政策吗？
0: 帮扶政策也是非常丰富的。首先我们的就是招聘服务是不断线的。我们全年都有不断线的招聘会，也就是家长们认为的这种校招。像我们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从寒假就开始蓄力，然后春季攻坚，夏季冲刺，离校加力。可以说呢，整体上的分阶段开展校园的这样的招聘。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像多院联招、专业集群的这样的招聘会。然后同时我们还借助院校两级的这样的房企拓岗的专项行动，定向拓展这种优质的岗位，来给我们的学生呢进行精准的这种岗位推送。然后呢，再有像依托我们的金门名企行，然后深化这种校企校地的协同，来推广我们以这种校级的示范基地的一个建设。同时呢，也在构建我们的这种实习实训毕业设计、就业入职全链条的这种培养体系，来推广这种实习、毕业、就业一体化的模式。可以说，在学期间就在跟自己的这个就业单位在进行这样的协作和沟通，来支持学生的这种顺利入职。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这种全程的就业指导，从大一到大四，构建了这种一体两翼三维四阶段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指导模式。我们大一开展的是这种职业的启蒙和规划，然后来引导学生适应大学、确立方向。然后大二呢，就开始向内探索，就是进行自我的这种认知与探索，来帮助学生明晰自己的优势，确定自己的赛道。
1: 那我们的学院在整个实习实践、将来深造的维度上，能够给同学们多大的支持？
2: 我们学院它是搭建了这个校内还有校外的双重平台。像校内的话，我们有国家治理研究院，它是天津市高校的智库，为我们的这个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实践的这个机会。像我们的一些老师啊，他会带着学生就是做自证报告，也就是我们的学生呢，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有机会为政府去建言献策。那校外平台的话，那就更丰富了。我们有以下几类。首先第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跟天津市的这个基层社区就是合作来搞了这个基层治理的这个实践基地。然后第二类的话呢，就是与各类的这个党政机关还有企事业单位去合作。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政府合作方面，我们与新兴区委的这个社会工作部就签订了合作的框架协议。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这个实践机会。还有像第三类的话，也就是在校外科研方面，我们还与天津市的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然后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参与到围绕着像城市国际化研究等重要课题去进行科研方面的实践。然后第四类的话，就是我们学院还与各类的这个教育单位啊、企业组织啊签立了合作的这个框架，帮助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够有第一手的这个实践经验。
1: 2026年我们天师大整个的招生政策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和亮点？
0: 首先呢，我们天津师范大学呢继续坚持我们的这个招生范围广，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都有招生。另外呢，我们招生专业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学校共有67个招生专业，这些招生专业下设一些方向，总体达到了87个专业方向。然后今年呢有2个新增的招生专业，一个是我们的新增专业供应链管理专业，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同时呢，我们像刚才提到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博雅班、世界史实验班以及通信工程的实验班和应用心理学的创新班呢，是面向高考生来进行招生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说我们2026年呢也是继续招收天津生源的这个天津市公费师范

0: 生，在招生政策上的调整上呢，我们为了避免考生的这种报考的压力和顾虑呢，在世界史实验班呢，我们是取消了单科成绩的限制的。
1: 非常感谢两位。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关于天津师范大学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如果大家对于天津师范大学任何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给大家呈现的这个招生信息的相关渠道，对大家现在可以截图进行保存，来和学校取得联系。那再次感谢两位。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宁夏医科大学。首先让我们欢迎到两位嘉宾，分别是宁夏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党杰，欢迎党院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又是宁夏医科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何向华，欢迎何处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宁夏医科大学作为宁夏是唯一的这个医学本科名校，应该说学校还是非常悠久的这个历史的。那在招生计划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调整吗？
2: 计划今年是有一定的增长的，就是比2025年的时候大概增长了120个计划。然后这个大概我们今年的总体招生的规模能够达到2400左右。计划的增长变化，我们还是像这个，像临床医学、我们的医学影像呀、口腔医学这些的这个优势专业。另外一个，在像麻醉学，包括我们的康复、中西医临床这些国家的一些人才紧缺的专业。还有就像我们去年有新增的这个老年医学与健康、生物医药数据科学这样的一个交叉学科的新兴专业。我们在新增的计划变化都会向这些专业进行一个倾斜。尤其今年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临床医学创新人才培养，我们会稍微再扩一点计划。
0: 所以具体的班型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2: 也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的我们有4个创新人才培养班的招生。但是今年的话，我们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还是有创新人才培养班的招生。但是基础医学今年是创新人才培养班，中西医临床医学去年是创新，今年是普通班的招生。
0: 那对于同学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选科的要求啊等等。
2: 我们选科要求，医学类的选科要求基本上都是物理和化学，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我们学校这23个招生专业里面，可能就是在不同的是一个护理学。像我们的临床口腔全部都是物化必选。但是护理学是物化生，之所以物化生的原因也是有一定原因，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化学与生物。但是呢，在大部分的省份我们都是物理组的招生。所以它就是物化生。然后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它是不限选考科目的。
0: 当然还有一个高频的问题啊，就是那如果对于同学们来说，我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很合适，我有没有转专业的这个机会呢？
2: 有机会的，我们学校是每年就是在本科期间它是有一次转专业机会的。这个转专业它是通过这个学习成绩，因为在转专业过程中是要限定学科门类的。像医学门类下的这些专业都是可以互转的，但是这个非医学的这两个专业，就是医学信息工程还有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个专业，他们是在学校如果是通过我们这个学科门类的限定，它是没有机会转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退役大学生士兵的一个转专业的一个政策。就是如果就是在校学习期间，或者就说已经被宁夏医科大学录取了，他现在又有一个参军报国的这么一个梦想，然后呢又想要转专业，那这样的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他去当兵服役期满以后再复学回来，他是有一次在无条件转专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非医学专业的同学，只要他在符合我们医学专业的这个体检要求的基础上，他也是有一次转医学门类专业的机会的。
0: 明白了。好，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学校是有这个定向培养还有农村订单医学生这样一个项目的。考生可能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重点是后续在这个就业的地点，然后包括服务年限上，学校一般是怎么来具体要求？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是面向宁夏地区来培养的。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是有临床医学还有中医学这两个专业。就是当下在校的同学的，就是除了25级的同学，在这之前的同学，他们目前的政策就是说，本科毕业以后，要回。

0: 自己高考报名时候的生源所在地的乡镇卫生院去进行服务，而且本科毕业以后呢，他是要有3年参加这个助培的一个培训，培训合格结束以后呢，再回到就是他的这个服务单位进行一个服务，服务期是6年。
1: 嗯，
0: 但是我们从25年的时候呢，国家也出台了面向这个免费医学生出台了新的政策，因为以前的免费医学生他是在服务期内是不允许报考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但是25年以后国家有新政策，就是允许他们在毕业当年去报考生源所在地高校的这个全科医学领域的专业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或者就是选择助培，
1: 嗯，
0: 然后在助培或者就是研究生毕业以后，再去返回到自己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服务地进行有6年的服务期。
1: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学院的那些事儿啊。
2: 好的。
1: 我们知道今年基础医学院应该说有个挺大的变化的。具体是什么样的变化？
2: 就我们今年基础医学专业呢，实行的是创新人才培养班的这个培养模式。那么相对于普通班而言呢，可能就是关注我们这个科研训练了。因为我们这个基础医学的这个创新培养班呢，我们可能主要特色的这样一个创新点就在于我们实行了这样一个模块化的教学模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深刻的来体现出我们的科研早导入，然后呢学生的这个三级早的这个培训的模式。另外一个呢就是注重这个实践性和实操性，包括呢我们现在这个 AI 融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过程当中去。那么具体来讲呢，比如说我们的模块化教学，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构建了这个通识基础课程，这个核心的基础医学课程、临床课程、见习实习，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训练，还有我们这个创新实践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比如说在这个通识课程当中呢，我们当然还强化的是一些数理化的基础，那么包括医学人文的这样一个培训。那此外呢，我们为了打通基础和临床之间的这样一个壁垒，所以呢我们也是安排了丰富的这个临床课程、临床的见习和实习工作。那么此外呢，可能我们最为特殊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班实行的是全程的导师制培养。所以呢在大一的时候呢就要参与到科研的训练当中，在这个科研的实践，包括到大五的这个论文答辩，还有科研成果的产出，所以呢一直是体现出我们科研导向的这样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已经是全方位的将人工智能的和数字化的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去。比如说我们这个实验室，像我们人体解剖学实验室就有这个 3D 解剖数字人的这样一个实验系统。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智能的形态学的实验室。此外呢在这个病理学实验室呢，我们也有这个 AI 辅助智能诊断的这样一个系统。当然呢就是我们学校也算是斥巨资吧，在今年9月份呢我们要建成投入一个 AIXR 的这个沉浸式医学体验中心。所以通过这个名字大家都能够体会出来，他们希望给学生建立这样一个全场场景式、高互动的交互式的这样一个教学模式，希望呢达成同学们在这个学中玩、玩中学，然后提高他们的这样一个科研思维和这样一个学习的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学院呢也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医学信息与工程学院也开发了相应的人工智能的课程，来针对我们基础医学的这个专业。此外呢，就是我们自己呢有医学信息学的这样一个课程，这样呢可以在这个医学大数据的分析啊，包括是基因检测的分析等等模型的构建方面呢，来努力提升学生的这样一个科研思维。
1: 您具体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学院在实践教学这个方面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2: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构建了一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再加上一些王牌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再加上全链条的这样一个科学培训的一体化的这样培养的模式。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课程设置上，我们的实践课程是覆盖了人体解剖学、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等等这些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呢基本上全部都达到了省级的，实际上像我们就是自治区级以上的这样一个一流课程。那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人体解剖学啊、医学免疫学、医学细胞生物学，这都属于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算是王牌的一个课程吧，就是我们有一个临床前基础医学综合实验。这个课程呢是我们学校首创的，而且呢我们这个课程也获得了国家级的一流本科课程，它是一个全实验性的课程。那么就是希望在同学们进入到临床课程之前，能够对基础医学的综合实验呢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培训。所以在实践的这个教学投入当中呢，我们学校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的。那么另外

0: 外一个呢，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实验，不论是线下实验还是虚拟仿真实验，都是依托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技术一些实验教学中心。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中心呢，在2024年也是获得了全国优秀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我们所有的基础的实验课程都是在这里面完成的。
1: 嗯，
0: 那么除了常规的传统的线下实验之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体解剖学的标本的识读啊，包括病理切片的这个识图，这都是比较传统的实验。
1: 嗯，
0: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也是投入大量精力去开发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像比如说我们那个失血性休克，这个课程呢，就是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在很多的其他医科院校都是作为这样一个标杆的样板工程来进行这样一个宣传的。
1: 嗯，
0: 这个课程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一流虚拟仿真实验项目。那么另外呢，我们很多在线下没有办法进行开展的，比如说一些高难度、高综合性的，或者是具有交叉融合的这样一个实验，就是完全可以利用虚拟仿真实验来完成了。
1: 听起来很高科技。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学生呢，应该说这个数字系统是伴随他们整个的成长路径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以他们更为熟悉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把我们的教学的内容知识点然后融入其中促进他们的一个学习。
1: 所以我相信听到这儿，可能大多数的家长和同学们应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就是这个基础医学跟临床医学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不是就在于基础医学可能更多的是搞研究来做实验，但是临床医学可能更多的是临床。
0: 我想呢，一说到医学，可能很多家长和同学们的反应就是坐在直面病人，面对病人，我根据你的这个临床症状，我给你开药也好呢，治疗也好呢，还是咱们进手术室开刀也好，那么这是大家对于医学的一个直观印象。但实际上大家这些印象呢，所指的都是临床医学专业。但是呢，临床医学的这个治疗我们讲究叫做治标又治本。那么标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临床医学可能它所直接观察到的这个病人的一些症状。但是呢，为什么这个病人会得病，他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具体的分子机制是什么，那么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这样一个药物去进行一个对症治疗，然后呢对他的这个病根予以根除。那么实际上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基础医学他所要研究的这样一个范围的。所以呢，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临床医学是直面病人然后坐诊看病的临床医生。而我们基础医学呢所培养的就是扎根实验室，然后从事基础医学研究，去做相关的科研训练，然后呢来实现我对这个疾病最终的一个发生的分子机制来进行探究的这样一个学习。所以应该说培养的是一个医学科学家。
1: 也有人会担心啊，说那我们这个基础医学因为不是涉及到临床，那它的就业面会不会相对就窄一点？
0: 实际上刚好跟临床医学相反，临床医学呢属于一个相对专的这样一个专业。对于基础医学来说呢，除了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科研工作还有教学工作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呢适合我们基础医学专业学生的这个就业的这个途径。比如说像这个生物制药还有医疗器械的这种企业，那么他们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基础医学的学生来进行这种药品研发啊，包括诊断试剂盒的研发啊，包括这个疫苗的研发等等，那这都是我们基础医学专业学生的这个王牌的这个功底吧。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像这个政府的一些机关，比如说药监局啊、卫健委啊这些政府机关，他们可能要进行这个健康大数据的分析，包括呢还有这种医学政策的这个制定和解析，那包括像药监局可能还有药物的这个检测啊、检测监控等等，也是需要基础医学专业的学生的。那此外呢，还有像这些这个公共卫生领域，刚才我说过的，比如说疫苗研发、病毒检测啊，这也是我们的专业领域。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新兴的领域啊，比如说这个医学科普，包括这个 AI 医学，现在非常的时髦啊 ，AI 医学。然后再比如说这个生物信息学、医学信息学、生物大数据分析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基础医学的它的一个研究的范畴啊。所以应该说，我们基础医学它并不是一个天坑的这样一个这个职业，相对而言呢，它可能是有反而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技术职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潜能的。
1: 那我们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这两者之间，他们的这种互通程度大吗？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本科学的是基础医学，那考研想考这个临床医学有没有可能？
0: 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像通过基础医学跨搞临床医学专业，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可能。当然这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是在

0: 政策的方面，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规定了临床医学专业的这个硕士，我们有两种，一个叫专硕，一个叫学硕。那么临床医学专业的硕士呢，是除了临床医学专业以外的其他的相关医学专业，包括我们基础医学，都是不可以报考的。当然呢，还有这个临床医学的学术学位。那么我们国内呢，只有个别的学校面向基础医学可以进行跨专业的这样一个报考，但是非常非常少。那么即便是你报考成功，还是一样的，不能够去考执业医师，不能够去这个当临床医生，临床的坐诊，所以呢还是只能从事一些科研的工作。所以呢，从我的建议上来讲呢，基础医学专业的同学要想这个考研的话，最好还是选择与自己的专业相近的，比如基础医学下的一些二级学科，包括了这个遗传学、免疫学人体解剖学等等，实际上他们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就业的这个领域的啊，所以大家也完全可以不用太担心。
1: 好的，非常感谢当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了解的是宁夏医科大学的口腔医学院。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宁夏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杨长怡，欢迎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口腔医学这个专业应该说是现在很多学医的同学们都非常向往的，为什么呢？因为赚得多呀，对吧？所以当然我们这个整体的学校，我们的实力学院的实力要需要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我们宁夏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呢，是咱们宁夏地区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同时呢也是我们宁夏唯一的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考试基地。那么这个呢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保障了呢我们是可以独立完成从大专到博士，包括助培还有呢这个执业医师等全方位的培养工作。那么呢同时呢口腔医学呢也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那么我们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就是非常的明确，我们呢就是要培养出有医德、能看病、善科研的优秀的口腔人才。那么具体的来说呢，我们重点呢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那么让同学们毕业就能站稳脚跟长远的发展。那么第一呢，就是学医先学德，先学德，行医先修心。我们呢要让我们的学生成为有温度、有担当的医学人才。那么我们的医德医风的这个教育呢，是贯穿整个五年的全培养过程。第二呢，我们聚焦动手能力和临床能力的培养。那么口腔医生的核心呀，就是我们的手上功夫。那么所以呢，动手能力和临床技能的培养呢，是我们口腔医学教育当中的重中之重。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从大一就开始了口腔临床技能的训练。那么这一点呢，我们是通过口腔的虚拟仿真实验室的开放和训练通过这种途径去实现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呢是整个贯穿我们五年的教育过程的。那么我们这个口腔医学的实践课程的比例也是全校最高的。那么我们这个总体课程的比例的话，我们的理论课和实践课大概呢可以达到1:1的这样一个配比。那么呢口腔医学的专业课程，那么它的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比例呢可以达到1:2。那么我们的学生呢都是边学边练，等到这个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可以熟练地掌握口腔医学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规范。那么就可以非常快速地适应我们临床工作的节奏。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也是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那么为今后的学业深造、职业提升，我们要打好基础。那么目前呢，口腔医学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那么只掌握基础的技能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也会使用多种的教学方法，比如说 PBL 啦、CBL 啊这些教学方法呢，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开放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项目然后呢，组织学生尽早的跟导师接触课题，利用呢这个医创赛呀技能比赛等等各类赛道的机会，为学生呢提供早接触科研、早接触临床然后呢早进组，然后呢早产出科研成果。那么这么一个条件，为今后同学们保研也好、考研也好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您刚刚也说到说这个口腔医学学是更重要的是手上功夫，所以同学们什么时候要开始练手？学校是怎么来做安排的？
2: 那么我们这边的这个实践教学的特色它是三个：一早、二多、三全面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从大一开始，我们就安排学生开始接触口腔医学人文背景。

0: 以及呢专业的知识，那么安排同学们呢开始在口腔的虚拟仿真实验室进行训练，那么大二开始呢基础医学的实操训练，那么大三开始临床医学技能的训练，那么大四呢就开始接触我们口腔医学专业课程的实操训练，那么同时呢大五全年我们的同学呢会在三甲的口腔医院进行为期一年的临床实习，那么整个的这个培养呢我们遵循的是先模拟再见习后上岗的原则，那么实践学时呢我刚才也说了啊，占比很大，远超理论学时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实践教学的过程全部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学院本部进行，那么我们是拥有宁夏唯一的口腔临床医学实践教学中心啊，它可以满足从专科到博士啊还有研究生规培生实践教学的所有的要求，那么同时呢依托学校的直属的总医院和口腔医院，大家呢从入学开始就可以接触到非常真实的典型的临床病例，跟着资深的老师就是学习这种临床技巧，还可以利用周末假期的时间到医院呢跟随老师进行临床的见习实践的接触而且非常的方便，我们的这个实验室还有我们的这个总医院的科室跟我们的这个院本部上理论课的地方就是一街之隔过了马路就是，所以呢是非常方便的，这样呢等大家毕业的时候就可以全面的掌握我们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这种诊疗规范，非常快速的适应临床工作的节奏，
1: 其实常跑口腔医院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就是口腔医学的这个技术应该说是日新月异的，所以这些新技术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融入到课程当中去让同学们第一时间可以接受它，
0: 现在的这个医学发展确实的非常的迅猛那么今后呢这个数字化呀数字化呀微创治疗数字化治疗等等呢也是我们医学的大趋势，所以呢我们必须让学生跟得上这个行业发展的步伐，那么像各位经常听到的一些说辞比如说隐形矫正3D 打印口内扫描机器人种植还有牙髓再生术那么这些的前沿的技术和理念呢我们已经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教学范畴那么从这个课程方面我们呢开设了口腔种植学口腔医学美学口腔数字化的技术口腔生物学等等那么这些课程呢就是针对目前这些前沿的学科所制定的那么而且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大创的项目科研设计大赛等等呢早就把这种理念已经融入进去了而且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1: 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说其实这个口腔医学它这个行业发展应该说是非常快的，那尤其我们的同学们其实在整个本科阶段是没有细分专业的对吗
0: 对
1: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这种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0: 这个问题呢特别的专业那么其实很多家长和同学会担心由于本科阶段不设方向所以呢我没有办法专注的走我自己想走的路那么呢其实呢也请各位家长和这个学生同学们放心，那么本科阶段的我们的培养目标呢主要是夯实全科口腔医学的基础那么首先呢大家需要掌握口腔医学的核心的技能，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完善的个性化分流的这种培养的措施你比如说如果我以后想走临床方向我想以后专心的当一名好的口腔科医生那么在培养的时候你就应该更专注于基本技能的训练比如说积极的参加假期或者是假日的临床见习门诊实习积极参加这个技能大赛这些活动然后呢强化你的技能训练，重点培养的是临床诊疗的能力那么如果有的同学想走科研的方向那么就需要注意在整个的培养期间呢你要积极的和临床医学的老师也好基础医学老师也好还有呢口腔医学的老师也好那么积极的建立合作利用我们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项目本科生开放课题这样的机会那么接触导师的课题组然后呢早早的加入课题组争取早进实验室那么早参与课题的研究早产出这种科研成果那么为今后的保研和考研也是打好基础那么有的同学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就说哎呀我想考研我的目标是想保研那么这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针对这方面呢我们也有专业的学业帮扶帮助大家辅导拔高 然后呢还有三段式的考试，那么这些呢都是帮助大家做好我们升学的准备。
1: 我们

0: 个宁夏医科大学其实还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专业，所以接下来何处长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有哪些核心的优势专业。
1: 我们学校是这样的，我们除了口腔医学之外呢，我们还有7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同时我们也还有多个是自治区级的一个特色的专业。那这些专业其实是我们学校学科实力的一个集中的体现，也是对接了一个行业需求的一个核心的载体。目前像我们的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包括我们的护理学、药学、中药学、预防医学等等这些专业都是，而且这些专业目前已经都形成了这个本硕博一体化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格局。那包括这些学科他们之间也是相互交叉融合的，促进了包括我们学校现在是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还有化学、农业科学，我们这5个学科方向已经都进入到了 ESI 全球的前1%的排位。而且这几个5个学科它这几年每年的排名都是在往前持续的递增，像我们的临床医学现在已经都在全力去冲击1000分之1。
0: 我们的学校有没有设置比如说和区外的一些顶尖的院校啊，或者说一些公司啊来进行合作呢？
2: 有的，有合作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我们一直啊跟这个行业的前沿资源啊一直都是有接触的。那么我们和国内多所一流的口腔学院、口腔医院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呢同时呢也是全国多所的口腔医学专科联盟的成员单位啊，那么我们经常开展这个学术交流呀、师资互访啊、学生交流的这些活动。那么我们比如说啊，我们跟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啊十几年来建立合作关系。那么我们每年呢会在大四阶段啊，然后呢送我们2名本科生到华西口腔呢进行为期1年的交流培养。那么同时呢，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40多名啊同学的这个培养工作，非常受到我们同学的喜欢啊。同时我们还跟这个空军军医大学啊进行学生培养的互交流。那么我们每年大约会派3到5名同学到空军军医大学进行大4和大5为期2年的交流培养，那么这些呢对同学来说呢都是非常难得的学习的机会。那么还有呢，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同学参加全国各类的比如说本科生技能比赛呀啊，还有这个比赛前的有封闭式的训练啊，然后呢去苏州啊笛卡尔公司进行封闭式的培养这些。那么近几年呢，我们每年也都会选派至少5名本科生参加为期2到3周的国外的交流啊。那么目前我们的学生呢去英国的、日本的、波兰的、俄罗斯的啊，那么这些活动我们都是面向同学公开公正的进行招募。那么既能拓展同学们的视野，又可以对接前沿的资源，为后续的升学和就业加分。
0: 那从学校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实习实践的机会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实习实践呢，我们学校现在是有14所附属医院，有53所就是这个教学实习医院，同时我们还有26所这个非医学类的，就是非临床类的这种教学基地，所以的话呢，在整体的这个教学实习安排中呢，我们是特别丰富的，只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医学类的专业，就是我们知道5年制的这个学习的话呢，它是4+1模式，或者就说是包括我们4年制的像药学这些都是有3+1的这种模式。只不过就是到最后的一年的这个实习时长不太一样，可能就是临床类、口腔类、中医类，这都是一整年的。其他的专业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完全的把一整年的时间都放进去。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包括护理，我们都有一个到了大3它有一个见习的阶段，在这个见习阶段呢，学校也会在有一个让他们去涉及到临床理论课程的期间呢，还要到这些实习的医院或者这个实习教学实践的基地去进行一个，就是以这种小班组或者就是小组的形式去定期进入到科室进行一个观察和学习。那在这个最后一年的这个实习的阶段的话，他们就是要在这个接受医院和学校还有就实习单位的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管理。另外就是在医院实习的期间呢，学校也会有一个特别详尽的这么农转的这么一个计划，就是基本上就是确保学生他都能够更加全面地接触到每一个科室。
0: 那最后我们一句话送给今年所有的考生朋友吧。
1: 我觉得就是高考是你们展现自我的一个舞台，所以我希望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他都能够

0: 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啊，在考场上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嗯，我也期待着与各位考生九月能在宁夷相见。
1: 谢谢你。
2: 那么我呢，就祝各位考生考得好，学得成，走得远。我们相约九月宁夷见。
1: 好，宁夏医科大学欢迎大家报考。当然我们最后也要把宁夏医科大学相关的这个官方联系渠道呈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大家可以拍照截图保存，欢迎大家报考。在此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学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 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

0: 却没有一官半职，端举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

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

0: 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纪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下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暗兵，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产品啊。
2: 嗯，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对，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在这方面我觉得可以远程知道，就是远程的这
0: 个。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
1: 四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

0: 我拿板子吧。你们俩抬这个。
1: 十三跟我说他是226好像。
2: 别往这边转呀！那抬一下，师傅。
1: 十三是在哪个帐篷？
3: 十三。
1: 226好像。十三。哎。
4: 你好，高山叔叔，好久不见，
1: 一年了。
4: 嗯，
1: 怎么样？
4: 嗯，很好。
1: 你没去挖虫草？
4: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1: 哦，好的。
5: 高原上要慢一点。嗯，
6: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7: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发现我呵呵的他们的呵呵一分钟时间我真的一个不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民间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左膀右臂。”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今天是整个村子都拆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
1: 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虫草采挖，你们把你老爹的田都给种的对，那就是韭菜的，那种地方田地对对对，但不不干田地是你老给的对对对。
2: 他老在北京是个那，北乡，下属是所有茶，下属是，嗯，东坡你老。
3: 卡帕梅泽西书记单，奇迹春节西，最后的。
4: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5: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6: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
7: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8: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 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喀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 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2: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

0: 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1: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2: 1926年3月，由于反共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南下，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3: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4: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6: 带走。
7: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6: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8: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4: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19年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8: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1: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9: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10: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3: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

0: 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 爹，
2: 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3: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2: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 这是我的妻子，
2: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1: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3: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2: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4: 是的，我是最大的。
2: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5: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2: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1: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2: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5: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2: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6: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您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0: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2: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0: 好，
2: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八里镇壮，在洞庭立足，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为西陵，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5: 你好。
2: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2: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哎，
1: 欢迎你们。
2: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2: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宫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2: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7: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经人师傅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2: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
3: 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
1: 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豆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5: 榆关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2: 好，
1: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2: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8: 若夫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1: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面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
3: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2: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1: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3: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2: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4: 嗟乎！余常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今犹，未忧，
9: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天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2: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10: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语成碧，渔歌互答，死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11: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11: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12: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13: 哎，
2: 你请。
13: 杨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的，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 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13: 微斯人，无水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水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13: 无水与归。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矣。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水与归。16年9月15日。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谢伟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0: 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2: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2: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2: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2: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 啊，不错。
0: 有请老师来提问吧。
4: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2: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他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 我们都

0: 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嘎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东晋当年，萧萧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

0: 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2: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3: 好。
2: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3: 好， 好。嗯，
4: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轻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好
2: 好，
3: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4: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3: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

0: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1: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
0: 对
1: 音，
0: 对对，
1: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
0: 对
1: 把它
0: 对，
1: 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2: 好，谢谢老师。
3: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7字的，还有特别短的2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2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3: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2个字还是7个字，无论是2个字还是7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3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3: 谢谢您。
1: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
0: 对
1: 开
0: 对
1: 始的，
0: 对，
1: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2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2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2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3: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

0: 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哎，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驱，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2个字跟7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
0: 祝
2: 的。
0: 贺你们！最后我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驱，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己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

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十六个字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贮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歇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得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4: 这什么？
3: 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3: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3: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 有一个京师叫李长青，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斗点苦虚。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青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青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青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青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布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青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3: 李长青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3: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3: 当然好。

0: 啊，这个油面
1: 特别漂亮。
0: 哎，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非常爽口的。
2: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3: 太奶奶吃面了，祝福太奶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4: 祝奶奶吃面，祝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勤快，帮师叔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啊。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5年。先生离开仓部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啊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上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元全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

0: 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1: 天千金，荣华富贵我全不要。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

0: 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随着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储聚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一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裤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十四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了，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那个仓埠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到族缘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0: 春节假期， 柳学

0: 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刘百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1: 根本就没钱了嘛。我奶奶要出去做事，只有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得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1: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拿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
2: 奶奶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百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1: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走运走势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了，没钱治了，跟着治了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3: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2: 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4: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百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0: 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1: 为什么要回来呢？
2: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成名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原心，像个成名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2: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

0: 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 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安全看比重。
1: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2: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几乎兔子一下打打下手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2: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2: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3: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4: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5: 你再指一下。
4: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

0: 才下去了。
1: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2: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用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0: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3: 那个也有口路，他们压脖子手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户人呀，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3: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4: 云南白药，
5: 哎，嘿，汪汪。
4: 云南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亲历两次。
4: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来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3: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3: 运上来，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火一会儿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0: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

0: 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1: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这是嘛的？
2: 对，
3: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最后还搁芝麻的。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
4: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正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嗯，
3: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3: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7: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吗？
4: 这个发得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我们家的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重量化度，知道能不能。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
4: 了。好，那看看。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5: 哇，
4: 好了，
5: 牛肉
4: 给你好吃吧。
5: 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4: 来，干杯！谢谢
5: 白老师，
4: 辛苦
5: 了，
4: 辛苦了，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6: 啊，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祠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下一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暗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是产品啊。
2: 嗯，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个。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吧。
1: 四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2: 好
1: 的。你们俩抬这个。好。好。
0: 四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3: 别往那边转去，快抬一下，四三。
0: 四三是在哪个帐篷？
4: 四三，
0: 226号帐篷。四三，哎，
5: 你好，刚上这个，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5: 嗯，
0: 怎么样？现在，
5: 嗯，很好。
0: 你没去挖虫草？
5: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6: 高原上要慢一点。嗯，
7: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8: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发现我哥哥把他们都背后，你跟着是在我身上，你都不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民间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的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嘴巴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今天是整个城镇都拆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
1: 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你早起过来，你们带你老爹讲讲各地种的对，还就是韭菜的，种泥花，等等等等等。他老在脾气是个那，比下下熟悉，所有茶，下熟悉，嗯，等坡你老，嗯，卡帕米熟悉，熟鸡蛋。
2: 洗衣机、吹这些，最后的。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3: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临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就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
4: 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5: 李谦，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

界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

0: 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

0: 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俩人就好了。
1: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说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

0: 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1: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颖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颖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毕竟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秋之白花》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好爸爸，好爸爸啊！每次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等到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哈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卵弄丢了，再领了就发现了。喜欢吗？
1: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5: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

0: 欲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
1: 啊，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生活。

0: 画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的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盈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这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2: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

0: 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沽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1: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裂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裂铁的渣，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基底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

0: 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1: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2: 但他找这么大的界，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1: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钢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2: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1: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2: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1: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2: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1: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 古镇人称他

0: 为傲，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揭下袄，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梵山戴上帽，小城揭了袄。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1: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店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底地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底济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这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

0: 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1: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火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1: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但这里的人们却是

0: 中生活的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1: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她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十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二三十个头魁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难道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头魁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了，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咏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

0: 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全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人力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

0: 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一为立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咏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勇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咏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咏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咏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

0: 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1: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2: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1: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2: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3: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2: 对，时间都对不上。
1: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2: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3: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1: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0: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辜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辜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1: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过不去啊。
0: 辜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辜克峰却没这么做。
1: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就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辜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也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2: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你以后要好好练。
3: 回家。
2: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2: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的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也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2: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

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中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

0: 请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

0: 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了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的不同。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他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 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

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

0: 证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举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 所以的话在高

0: 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4: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3: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4: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3: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4: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3: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

0: 反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零点，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但这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职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3: 恢复不许带假肢。
1: 好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不太对，但是他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的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

0: 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女主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羽哥就是有点迷他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献给你。
1: 是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2: 依旧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1: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2: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1: 他的经历很特殊，
2: 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3: 好爸爸，好爸爸啊，每次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4: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5: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4: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5: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你去跟资不讲。
4: 你不要生气。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哈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4: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

0: 我总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还把意乱弄丢了。江林，喜欢吗？
1: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2: 看曲先生往蒋公社会层面，
3: 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

0: 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游戏被描写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把自己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

0: 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越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父亲在说，哎呀。
1: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他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被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来看。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化的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会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为文明刻度，超清视，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把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好，超高清让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发光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

光明荼荼。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十五次来到那区了。哎，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反正路上画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这暗标，容易策划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是送的这个是第三代的产品啊。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啊，都可以
2: 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知道，就是远程的
0: 那个。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
3: 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思桑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4: 好的。
3: 你们俩抬这个。刚是在哪个帐篷？226号帐篷。

0: 你好，高山叔叔，好久不见，
1: 一年了。
0: 嗯，
1: 怎么样？现在？
0: 嗯，很好。
1: 你没去挖虫草？
0: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1: 哦，好的好的。
2: 高原上要慢一点。
3: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4: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1: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服。

0: 三个哥哥的他们的哥哥，一边就是在要争着一个哥哥的妹妹。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真的很不容易。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民间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法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这个村子可以，多的很嘛。今天是整个村子都采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
1: 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虫草采挖呢，把尼罗的这个盖地种的对，还就是韭菜的，还种泥花，田地对对对，还不把田地去尼罗给的对对对。他老在北区西格那，北乡下熟悉所有茶，下熟悉，奔波尼罗。
2: 卡帕梅索西，书记单，洗衣机，春节西，做苦的。
3: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4: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5: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
6: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7: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的时候变老了。 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每次我看见帐篷，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Ki, şu ayda oynayış ceryanda kalladan da onda irlan. Stop oynayıp sonunda bir kusallık tabimizden de.
1: 司机, 农民, 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 从中走到了一起, 每天往返40公里。
2: 训练时间不重要吗你? 啊? 训练都迟到, 什么情况这个? 你也过来。
3: 今天,
2: 怎么了? 今天怎么了?
3: 送了,
2: 你呢?
3: 他等我了，没带那些干啥呢？你们要这样子对这个训练都不重视来的话，怎么去参加国家的比赛呢？全国赛呢？啊？今天就特殊情况。
2: 特殊情况也要给我说一下呀，连个电话都不打吗？你们？啊？刚那个学校打电话也。嗯，学校打电话咋了？ 你也给我说一下呀，学校打电话啊。昨天说了一下。

0: stop oynash asan ekan buni undan.
1: Ham stop o'ynab keling.
2: Osa diyen.
3: Qo'l birinchi
4: la. Na qo'lim birinchi ham chiqa olmaydi. Ta.
2: Bu 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
5: 这位球员们的训练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
2: 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好。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 11号乌布里阿西姆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姆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6: 首场比赛就异常艰难，下半场队长被罚下，成为整场比赛的转折点。 Düycanlıq səlahiyyətində, düycanlıq vəzifəmdə ada qılanmadım.
5: Ey, müdafiə pərdəsinə qoynab durun lan.
7: Cürət.
2: Qaçıratdı. Jiangsu dəy liyong zhuchang yuşi, dipin Xinjiang yue bu bu.
6: 频繁受伤，新疆队面临着无人可用的绝境。
8: Bir gəpləsən.
9: Punch it, test it, I'm sorry.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杯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

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坚固，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出的纪念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文具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幽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

0: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茨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这是他们完好的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
1: 统。现在我别都没这样爱美丽丽从某年上海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就带个女们，咱再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茨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保诺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组织大家微丧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别你别是你平年是你的爷，就不多么个拉你其他啥查过查
0: 平安。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古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茨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茨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茨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的？中国嘛。
2: 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1: 啥个是哈辰光你年给你出了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没过
1: 莫斯拉罗布桥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莫斯你该熬出没体谅了
2: 哦年。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

0: 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称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
1: 早上练把气，把山上还把三千里的烧香，吃水果，喝酒

0: 吃水果，喝酒，上旅店，旅店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喝。
1: 上人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乌衣桑，在神话传说中，乌衣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全部结束了。

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

0: 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支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和谐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

0: 有一种是冲墙，哦，共同或者
1: 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2020年5月1日起实施。这叫扎西次人，已经83岁了。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玛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玛萨人的担忧。
2: 社会都认为呢，
3: 这是必须招工嘛，
2: 招不招人马萨籍，然后里面东巴人不成。
1: 值得庆幸的是，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3: 主要人我们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哦，有日子我顶出来嘛，就是哦，集中高人谈的意思了，
2: 就
3: 数字。就是插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技人，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技人，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那些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进了脏东西，村委歌，应该有念的村委歌，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1: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他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不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
4: 是马萨籍。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无论说工作有多忙碌，放下50分钟的工作，和回家过这个节。
1: 扎西次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宜。
3: 在周能在华安的周边，
5: 那啥新疆土拨鼠挂钩。
3: 我那还想，那在周能在华安的周边。
5: 我
3: 叫
5: 我
3: 们坚持
5: 北京好了。
3: 以前是晚上是呢，
2: 我是叫
3: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跟咱呢。上面有几家，几家有地方呢，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年是几几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没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6: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里马萨节了，买20路要忙了。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人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0: 每人出50还是60，

0: 孩子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
2: 好吧，祈求今年呢，风调雨顺，美国人都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这是一个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人在练江上泛舟，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淡下去。
0: 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八十年代初吧。
2: 八十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三十多年了。
1: 哎，八十年代初了。
2: 啊。
1: 嗯，
2: 当时你来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

0: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的那边走得快，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1: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1: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0: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红，所以他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他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
1: 余梁坝、南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只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啊，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讲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0: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
1: 满月遗风是僻壤山水灵气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0: 那边还有一个批云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

0: 龙洞山，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1: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1: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2: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0: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面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这里的，你还有个小店。
1: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木板盖的，
0: 哦，
1: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
0: 傍晚，也都是白天，挺好。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
0: 了。啊，2007年的时候吧。
1: 20多岁。
0: 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曰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雨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浪。然而徽州的印象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吗？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把他的双面全起，他跟当地联系。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

0: 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1: 是吧？
2: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1: 对。
3: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2: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西江，
2: 南西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4: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5: 会儿。上边。
4: 哎呀，好
2: 好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4: 起来。对对对对，
6: 画这个画，
7: 有情趣在里面。
4: 刘大飞 ，Nothing has been done. Is it finished?
8: No.
9: 讲英语。
10: 讲英语快。
4: 哎，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le.
3: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5: 败下阵。
3: 这个也画的吗
5: ？Perfect.
4: I like this.
8: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5: 他是哪个国家的？
11: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4: 你说的
5: 宋？
10: 什么？
5: 是什么？
10: 我的 iPhone
2: 是来自哪儿？
8: 法国
10: 啊，
5: 他说这是
2: 法国，
5: 哇，这是哪个
8: 徽派建筑？
5: 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
11: 是吗？
5: 嗯，
11: 法国
5: 宋
12: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5: 明朝的，
13: 三锤
5: 那个，
13: 三锤吧，实际。
4: 齐云衡。
11: 秦云山，
2: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3: 不是，
11: 秦云山，
5: 秦云山嘛。
2: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5: 翻译一下。
2: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5: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2: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4: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2: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13: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就在你。
15: 好，听懂了吧？
10: 去阴山。
3: 小小的啊。
10: OK。
3: 去阴山。
10: 啊，没落名。
2: 小蝴蝶。
3: 对，去阴山。
5: 小胡天，
3: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嗯、湿的，
3: 哎，对，
13: okay.
2: 小胡天，别倒 ，OK，
10: 哇，
3: 小胡天，
4: 谢谢，
3: 法国的。
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

0: 工艺点的
1: 特别
2: 是
0: 画漂亮，对，工艺
3: 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
2: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通过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去，还有移。
4: 它是竖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
6: 这个竖，这个夹住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
7: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他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他不一样，他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他不太一样。
8: 段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7: 这里有条河，还是
5: 这个？对，慢，
7: 要上去，大家走这一下，
5: 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9: 就在那儿。
5: 哦。
6: 老师，你记忆超好，有个一个墓园呢。
5: 哇，建江和尚墓。
8: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

0: 先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会始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0: 我就举这个融入山语。

0: 这个是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的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1、2、3，
4: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4: 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间。
4: 对，
0: 就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节。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丁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池、祭坛、水利系统、玉座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5: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4: 对对。
5: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4: 对。
5: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4: 对对对，哎。
5: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4: 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州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

0: 有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
1: 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散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是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海百里奚举于世，故天将兼治，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6: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世，孙氏。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6: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逼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我让他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
1: 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中而后愈。禄则无法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必士他也亡啊。所以禄则无
1: 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禄则无法家必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啊，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愈。入则无法家必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权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母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4: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5: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愈，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 他应该

0: 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1: 嗯，老师您好，
0: 哎，
1: 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

0: 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这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解掉问
1: 题。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肾发于权木之中，腹越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加蔽视，出则无，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
1: 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的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母之中，傅乐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眼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4: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4: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4: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4: 主旋律。

0: 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1: 使至国过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一下。
2: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的也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那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1: 使至塞上，王维。

0: 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1: 始至塞上，王维丹
0: 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始至塞上。
2: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请开始。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2: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莫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5: 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
0: 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他后边碰到还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边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和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谢谢你的提问。
2: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2: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它这里边萧关逢候机，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它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它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

0: 您来提问吧。
1: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0: 涂老师，
1: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2: 好，
1: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0: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独户在燕然。
2: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从前面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好，
0: 谢谢涂老师。
2: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3: 始至塞上。
0: 谁写的？
3: 唐·王维。
0: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1: 大
3: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独户在燕然。
2: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
0: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2: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全球的故事。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

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

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补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都来了啊。
1: 到了那儿条件允许，姑奶奶就给你来个搂草打兔子。
2: 把自己关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唉，这良宵夜静，谁能睡得着啊？明在话下子，做鬼也风流，大不了老子出去多带几个人。
3: 季柔，我们碰碰杯吧。
1: 夏太子，你知道我是滴酒不沾的。
3: 今天能请到您这样的贵客，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无论如何，你也要喝下这一杯。
1: 这，
3: 请吧。
1: 那要是醉了怎么办呢？
3: 喝醉了我送你回家呀。
1: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喝了这一杯。
3: 哎，你吃些菜吧。
1: 夏太子，自己来吧。咱们是老同学，能随便一点吗？你这样，我很不自在了。
3: 那行，您随便吃。

0: 嘉代子，嗯，我想请你帮个忙。那么客气干什么？你说呀。我打算这两天就离开了。
1: 你真的要走啊？这里是我的伤心地，
0: 早点离开的好。再说孩子上学也需要照顾，不回去不行啊。那您需要我帮您什么忙呢？
1: 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但也许只有您能帮忙。到底是什么事？你快说呀！我想到游龙的阵亡之地祭奠一下。游龙阵亡之地。
0: 嘉代子，你怎么了，嘉代子？
2: 啊，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我是不是让你很为难啊？的确，是挺难的。怎么呢？我听池原私底下说过，游龙是在54号基地阵亡的，那里可是一座极其重要的军事基地，基地戒备森严。
1: 必须要有池原的亲笔签名的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别人别说是进去了，就是靠近都难，
0: 所以我才去。

0: 求你啊，
1: 我恐怕真的是无能为力，请原谅。
0: 没想到我连到我丈夫的阵亡之地祭奠一下这么小的心愿也不能实现。
1: 你可以直接找驰援啊。
0: 你让我去求驰援，这不可能。我宁肯放弃这次祭奠，也绝不会去求这个杀害了我丈夫的刽子手。

0: 小姐，您的苏打水，请慢用。
1: 等等，问你件事儿。警察局的吴局长来了吗？
0: 不知小姐为什么问这个？
1: 我是他，我就是想看看他今天晚上跟哪个骚货在一起。
0: 您是他的家眷？
1: 快点回答我。
0: 来了来了，吴局长他在三楼雅间里。
1: 不许多嘴了。
0: 明白。

0: 我去一下洗漱间，顺便给这个花掸点水，都蔫了。
1: 我陪你去吧。
0: 去洗漱间还有人陪，我哪有那么大谱啊？
1: 洗手间就在走廊右边的顶头第一间。
0: 谢谢。

0: 我们家的花园里，什么都没有。好了，我该回去了。谢谢你丰盛的晚宴。
1: 你又客气了。
0: 那我不说这些了，行吗？
1: 那我送送你吧。哎，我给你的那束百合花呢？
0: 我把它泡在洗漱间的水。

0: 白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倒是说话呀！
1: 没什么，没什么，
0: 没什么，你怎么会被吓成这样？
1: 我，洗漱间
0: 有坏人，我去看看。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走吧，我们快走。

0: 我到家了，谢谢你送我。
1: 不客气。
0: 加代子，你看着我呀。你为什么不敢正视我呢？
1: 我没有啊。
0: 那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在饭店的洗漱间，你看到了什么？
1: 这是
0: 什么把你吓成那样？是人还是鬼？
1: 是人，不不不，是鬼。
0: 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1: 我求求你了，你不要问了，好吗？
0: 好，我明白了。
1: 你不要明白，你最好什么都不要明白。
2: 深更半夜不睡觉，你跑这儿看什么西洋景？快点，你去睡觉。
3: 你说错了。
2: 错了。
3: 不是西洋景，是东洋景。
2: 东洋景，
3: 你看，
2: 哎，程炳，那不是驰援机关长的夫人吗？
3: 你这个大姐呀，表面上看着一本正经的，可是暗地里，哼，和日本人拉扯得这么紧，哪还有一点亡国之仇、杀父之恨？
2: 你胡说！
3: 我胡说，这都已经明摆着的事儿了，是我胡说吗？
0: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我就不多问了。回去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0: 在我们大日本武士面前，你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乖乖地跟我们走，可以饶你不死。
1: 跟你们去哪儿啊？
0: 这个你不用问那么多，去了你就知道了。
1: 那我要是不去呢？
0: 我去死了，死了。

王先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青姐，她出事了。

0: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说，为什么在洗手间里看到我惊叫？
1: 我在女洗手间里，突然钻出两个男人，我由于没有精神准备，所以才尖叫起来。我有那么可怕吗？您当时穿的那身儿。
0: 我根本就没把您认出来，赵志欧有没有问你惊叫的原因？他问了。
1: 你是怎么说的？我刻意的隐瞒了见到您的事实。
2: 你为什么要隐瞒？
0: 您毕竟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突然出现在女洗手间，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光彩的事。
2: 嗯。 好，回答的好，回答的好啊！

0: 赵青姐，赵青姐，我在这儿。青姐，不好，酒坛子快爆炸了！
1: 快，一个人。

0: 别卖关子了，快说呀！
1: 好，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找到救我的那个黑风衣。
0: 什么？黑风衣？
1: 对，就是黑风衣。在我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是他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只能在另外一个世界相见。
0: 黑风衣，黑风衣，
1: 瞪那么大的眼睛干什么？我说到做到，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先是英雄救美，然后是以身相许。哇，这可真够战地浪漫曲的。完全可以成为抗战史上一段神话般的传奇，流芳千古的佳话。
1: 哟，今天早上吃饭把碗给咬碎了吧？
0: 今天早上？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怎么满嘴尽是词儿呢？
0: 切，你还说人家讨厌，你比我呀更坏。
2: 这五位帝国武士，他们都是我们日本武术界顶尖的黑带九段高手。他们是我们天皇陛下的精英，为大东亚圣战屡战奇功。可是今天，他们却在我们这里丢掉了性命。你们说，这个责任该谁来负？你们说，这个责任该谁来承担？你们都不说话是吧？那好，我告诉你们，这个责任由我池原一郎来负。我池原一郎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3: 机关长阁下，这个责任怎么能让您一个人来负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哎，只怕是这五位武士太君的大限已到，您想不让他们死，那都不行。
4: 哎。什么叫大限？
3: 这大限呢，就是死期到了。
4: 嗯，
3: 哦，也就是说，该死了。到时候，阎王爷会派那勾魂判官来勾走他们的魂。
2: 郝探长，你笑什么？
4: 报告机关长，在下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抓到凶手，而不是追查谁的责任，更不是讨论什么叫大限。

0: 从我在现场勘察的情况来判断，凶手应该是两个人。
1: 两个人？不可能吧？
0: 怎么就不可能啊？
1: 刚才机关长不是讲过了吗？这五位武士太君，那可是享誉全日本武术界的九段黑带高手，区区两个人，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不可能，不可能。

0: 这绝对不可能。能不能别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承认这五个日本武士都是顶尖的高手，可是我提醒大家别忘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武术发源于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谁又能数得清有多少门多少派？
1: 谁又能保证这里就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呢？
2: 郝团长，你这是长中华武术的威风，没有我大日本武士道的志气。
3: 小道君，这帽子扣的有点大，那我也就只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了。老团长，小道君的话。 请你不要介意，你可以实话实说。
0: 局官长，这我可不敢。万一不经意说走了嘴，祸从口出啊！<笑>
3: 我不追究，我相信没有人会追究你。
0: 真的？
3: 我以一个日本武士的荣誉起誓。
0: 那好，那我可就直说了。
3: 从案发现场的情形看，三位武士死于刀下，两位武士毙命于枪弹。嗯，所以你说，凶手只有两个人？
0: 是，机关长，这就是我的勘察报告。
3: 嗯，老探长，你说的没错，凶手是两个人。 他们其中一个是神枪手，另一个则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所以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否则下次失败的还会是我们。
4: 什么？
5: 利剑和岩和一号没有接上头？
4: 没有，利剑说当时发生了一个意外。
5: 意外？什么意外？

0: 喂，
1: 江太子，是我。
0: 徐彦君，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请我去您办公室？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我马上派车来接你。

0: 局长，我来了。这是我重新拟定的821行动计划，只待天皇陛下和司令部以及冈村宁次司令长官的批复，批准之后就可以实施了。小岛。 我命令你亲自带几个人去武汉，把这个绝密文件亲自交给最高司令长官。记住，这个文件关系到我打日本皇军在华最后一战的成败，所以你要用性命保住他的绝对安全。
1: 小岛明白，您让我什么时候走？
0: 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就定在今天晚上。

0: 这一带，支那人的抵抗组织的游击队，神出鬼没。为了不暴露目标，你们乔装打扮，化妆成做生意的支那人，走水路。
1: 走水路？
0: 对，水路相对的安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中午前后，你们就可以到达武汉。
1: 船怎么解决？
2: 以司令部的名义，紧急征用船务公司的船。明白了，快去准备吧。
1: 嗨。
3: 好了，老板，麻烦您一会儿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到沿江路73号周家。好，我们一会儿就送过去，您放心。
1: 谢谢啊。
3: 不用谢，应该的。
1: 你的手下真的全部让日本鬼子给。唉，凡是姓胡的知道的，基本上都。不过，我们站还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启用过的004，据说他手上还有一条线和几个人。004，他叫什么名字？掩护的身份是什么？这个我怎么知道？
4: 你这个站长能不知道？我的周特派员，我们的纪律是有规定的，凡是未被唤醒的潜伏人员，没有局座的亲自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触。好，那你现在就去把他唤醒。我？哼，我可没这个权利。我有这个权利。
1: 我命令你，现在唤醒004。你？我身为军统的特派员，局座已经授予我代表他全权处理这里的一切。听清楚，一切。这难道还不够吗？
4: 够了。
1: 这么说，你接受我的命令了？唤醒的方式是什么？
4: 小子鬼鬼祟祟的，看什么呢？
5: 没有啊。没有，还敢说没有？
4: 这真的没有啊。刺还挺硬。老老实实站那儿不许动啊！等我回来。
5: 不是我。这位夫人。

0: 你是叫我吗？
1: 对，我想请您过来一下。
0: 什么事？
1: 过来你就知道了。

0: 不认识。你认识这夫人吗？不认识。不认识，你干嘛像跟屁虫似的跟在夫人后边啊？我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盯你盯了老半天了。自打夫人进了那家店铺的门，你就在门口绕来绕去的。夫人出来之后，你又寸步不离地跟着她。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不说是吧？行，我不在这儿跟你废话，去，把他带局里去。哎哎哎！这就是我的寻人启事。
0: 你一定要赶在今天的晚报上刊登出来。今天？
1: 对。
0: 那可是要花很多钱的。你尽管登，钱不是问题。那好，我现在就给你安排版面。夫人贵姓？
2: 姓周。
0: 周夫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郝，司职警察局探长。郝
2: 探长。
0: 夫人，您误会了。 我是赤儿好，不是女子好。请问夫人买了那么多祭品，不知是为谁呀？我丈夫。丈夫？啊，对不起，不知者不怪，请您节哀自重。谢谢。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我要给夫人您提个醒。
2: 以后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提高警惕，多加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您的身后就会有一双或者是几双心怀叵测的眼睛盯着你。
1: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就好。这次咱们就算认识了。以后夫人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警察局找我，不必客气。
1: 我会的。再见。
2: 再见。

0: 拿去吧。这是什么？这是我签好字的特别通行证。您的意思是？
1: 没错，是给周志柔的。拿去啊！你怎么不接过去？我还是不明白，那里可是秘密的军事基地，您怎么？
0: 秘密。
2: 自从他的丈夫阵亡在那里以后，那里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他请求去那里为他的丈夫烧纸祭祀，这无可厚非，合情合理。所以我特批了这件事情。
1: 您别不是有什么其他的？
2: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同床几载的同学，老同学之间，还是有一些难以割舍的情感。
1: 怎么会是两张呢？
2: 其中有一张是你的。我的？中国有句俗话，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既然你为他搞来了特别通行证，那你又何必不陪他一起去呢？
1: 那我先替志柔谢谢你。
2: 你谢？你谢我不需要。您需要志柔
1: 给您当面道谢。
2: 周志柔的性格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怎么会谢我呢？
1: 那您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
2: 你转告周志柔，告诉他，请我吃一顿便饭就可以。记住，要典型的中华美食。
1: 知道了。

0: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一点规矩都不懂，出去！
1: 抱歉，那我出去再来一次。大姐，你挺忙啊。没有，瞎忙，瞎忙。大姐，快请坐。
2: 大姐，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了。那你说吧。
3: 先生，您喝点什么？
4: 卡布奇诺，不加糖。
2: 请稍等。
0: 我说的这些都不是瞎编乱造吧？这个，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哦，大姐，对不起，我去开一下门。
5: 您来有什么事儿吗？张经理，我来是想让你证实一下，此人可是贵公司的职员。怎么，他惹什么事儿了？张经理，鄙人正在执行公，还是请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1: 哦，没错，是本公司的职员。
5: 这么说，你没对我撒谎，你可以走了。
1: 哎，谢谢。
5: 郝探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张经理，咱们在这儿说话不大礼貌吧？啊，对不起，请。
6: 周夫人，你怎么也在这儿？
5: 你请坐。
6: 啊，我去叫人泡茶。
5: 不必，你也坐吧。
6: 张经理，你认识这位周夫人？
5: 岂止是认识啊，她是我大姐。哦，我太太的亲姐姐。啊，你们是这种关系？
6: 他说的是真的。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5: 郝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不说了，不说了。
6: 我什么事儿也没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0: 小岛先生，你，郝道长，你也在啊？我在这儿处理一件民事案子。夫人，你怎么也在这里？
1: 她是我妹夫。
0: 小岛先生，你有事情吗？
1: 我带来皇军司令部的紧急命令。什么紧急命令？对不起，这个紧急命令，我只向张经理本人宣读。周夫人，郝探长，请你们二位暂且回避一下。
2: 小岛副官，请坐吧。 小岛副官，请您宣读。
1: 紧急征调贵公司快船。

0: 于本月二十晚使用。此命令，大日本皇军司令部。
1: 二十号，那就是今天呐。
0: 有什么问题吗？
1: 运兵、运弹药、运粮草，可我们现在大船全都不在啊。
0: 大船不在，小船也可，但船速必须是最快的。
1: 哦，那不是运兵、运弹药、运粮草。
0: 你管那么多事儿干什么？把船准备好就是了。
1: 啊，是，是，是。停泊在哪个码头？今晚几点钟开？往哪儿开？
0: 停泊在白沙码头，晚上九点准时开船，目的地是武汉。
1: 白沙码头，晚上九点钟开船，目的地武汉。那皇军对船工有什么要求吗？
0: 当然。
1: 哦，那您请讲。
2: 我不等了，先走一步。
3: 我也不等，介意我送你一程？
2: 无所谓。你看我这大姐，一出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让你等了那么久，真不好意思。
4: 没关系的。
2: 你找他，到底有什么事儿？我可以替他办吗？
4: 我还是再等等他吧。
2: 那愿意等，你就等吧。

0: 你们家这点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怎么呢？这让我想起了一首古诗。
1: 古诗？
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你有话请直说。直说，我怕你受不了。我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是吗？那我可就直说了。洗耳恭听。我有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这其一，妹夫派手下跟踪监视大姨姐，请问他跟踪你什么？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值得他怀疑的？其二。 你妹夫的举动是不是跟你妹妹有什么关系啊？她是不是受了你妹妹的唆使？这第三点最重要了。你的一举一动，除了你的妹夫妹妹感兴趣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也感兴趣？
1: 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呢？
0: 职业病，我从事的职业逼迫我有疑点有问题就要弄清楚搞明白，我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1: 看来你病得还真是不轻啊！我可以用一句外交辞令结束我们的这次谈话吗？这句话就是“无可奉告”。
2: 报告机关长，曾用的快船已经落实，今晚9点在白沙码头登船。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有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这其一，妹夫派手下跟踪监视大姨姐，请问他跟踪你什么？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值得他怀疑的？其二，你妹夫的举动是不是跟你妹妹有什么关系啊？他是不是受了你妹妹的唆使？这第三点最重要了，你的一举一动除了你的妹夫妹妹感兴趣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也感兴趣？
2: 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呢？
1: 职业病，我从事的职业逼迫我有疑点有问题就要弄清楚搞明白，我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2: 看来你病的还真是不轻啊。我可以用一句外交辞令结束我们的这次谈话吗？这句话就是无可奉告。

0: 报告机关长，曾用的快船已经落实，今晚9点在白沙码头登船。
1: 消息。
0: 哦，对了，报告机关长，我在船务公司意外地遇见了警察局的郝探长，和您的老同学。
1: 是周志荣吗？
0: 是的。让我想不到的是，船务公司的经理张成碧是周志荣的妹夫。
1: 太巧了。 这真是太巧了，无巧不成书啊！
2: 四弟，你求学离家已经数载，老父老母上了年纪，身体欠安，二老对你甚是挂念。我这次到此，专门为了寻找你，望你见到这个寻人启事后，速与我联系，电话3334，大哥。

0: 喂，
1: 大哥，我是四弟。
0: 四弟，总算找到你了。
2: 大姐，你可回来了？
3: 怎么了？你那位老同学又来了，加代子，他都等你一个多小时了。他又来干什么呀？
4: 我是来给您送这个的。
3: 这是什么？
4: 池彦君亲笔签名的特别通行证。
3: 什么？
4: 明天您就可以去游龙军的阵亡之地祭奠了，了却一个妻子最后的心愿。
3: 你说的是真的？
4: 你自己看看嘛。
3: 嗯。

0: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托天皇陛下洪福，助我驰援伊朗，成功啊！小岛，这是我们又一次一箭双雕的机会啊！
1: 又一次一箭双雕？
0: 对，你郑永淳去武汉之事，我敢肯定。 这已经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这个情报已经到了军统残余的特工和中共地下党的手里。
2: 沿河一号的紧急情报在哪里？
3: 这儿。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严宁司已经联系上了，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什么情报？
2: 机关长，咱们是不是要改变计划？
3: 为什么要改变计划？
2: 咱们重要的文件，万一……
0: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您说什么？
2: 谢导，你别紧张，我的意思是，先来个。
0: 头梁换柱，然后再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要瓮中捉鳖。哎，
4: 郝探长，您可回来了。
0: 怎么了？
4: 咱们那位局长大人找你都快要找疯了。找我？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啊？
0: 东西南北，大街小巷，犄角旮旯，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我都要去啊。
4: 谁让你这么到处乱窜了？啊！
0: 你局长大人的办公地点可以在办公室，我不行啊！我身为探长，我就要四处巡查，解决案情，这是我的责任啊！
4: 嗨，你说这多耽误事儿啊！
0: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鸡飞狗跳的？
4: 皇军下达了紧急。

0: 夏代子，让你费心了。你帮我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老同学，相互帮助是应该的。说实话，其实我对于去游龙的阵亡地祭祀，早已经不抱幻想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够帮我把这个特别通行证弄来。 真的太感谢你了。其实，这都是驰援的意思。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说呀。我是怕你知道之后会拒绝。 我确实挺矛盾的。我明明知道，这肯定是驰援一郎的意思。从我的心里，我很想拒绝。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拒绝了，就等于失去了这次机会。如果再想来祭祀，不知道得到什么时候了。
1: 这么说，您是接受了？
0: 我接受。

我们嘉诚别说的可真对，一天到晚装什么假正经啊，自己却跟日本人打得火热，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1: 码头上肯定是戒备森严，要从这儿下手，成功的几率不大。
2: 没错，首先我们的人手就不够用。可那艘快船一旦在江里开起来，咱们就追不上了。所以，咱们要想一个其他的办法。
3: 其他的办法。好了，我们别说这些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江边有一家酒楼，烧鱼烧得可好了。
4: 夫人，请您马上回去。
3: 怎么了？我还要请我的老同学吃饭呢。
4: 机关长要派这辆轿车去武汉。
3: 去武汉？
4: 行了行了，咱们吃饭可以改日，你先回去吧。那好，那我明天陪你去祭祀，祭祀回来之后你陪我吃饭。
3: 好，
4: 再见。

0: 站长，下班了。
1: 下班？美出你鼻涕泡来了。今天晚上不是还要加班出更吗？我这是抓紧时间去喂喂脑袋。
2: 我们就在这儿动手。
3: 果树巷。
2: 对，果树巷。这是白沙码头的咽喉要道，鬼子的车队必将会经过这个地方。我们提前去设伏，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半路伏击，攻其不备。
5: 好，这个主意太好了。
4: 想不到啊，特派员年纪轻轻，居然如此善于用兵，佩服。黄某实在是佩服。

0: 这是干什么？看看男人好吃的，随便买点儿。特派员太会开玩笑，你当我是小孩子？你拍我的马屁拍得那么不遗余力的，我要不犒劳犒劳你，岂不显得我太抠门、太小气了？你们俩别笑，谁还想拍，我这还有零钱。特派员这张嘴真是不饶人呐！
1: 一点面子都不给留，
0: 面子，面子多少钱一斤？是面子重要还是性命重要？你要把我拍晕乎了，那是丢性命的。大家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2: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0: 看来你一定是饿坏了。何以见得？这么一大碗饭，几口就让你扒拉的见了底呀？狼吞虎咽的，看上去不雅是吧？没办法，这是我的职业习惯。
1: 细嚼慢咽才能品得出源自原味儿啊！
0: 周夫人，您不会是为了教我怎么吃饭而专程跑到这儿来找我的吧？
1: 也许，大概，可能吧。
0: 这我就不明白了。想明白吗？当然。那好。
1: 你听我说，
2: 大姐，志雪，郝参长也在。你好，
0: 你好。
2: 你们这是找你呀？
1: 找我？
2: 妈妈病倒了，快回家看看吧。哦，
1: 那我们以后再谈吧。再见啊。
0: 好，再见。

这是谁？又是在什么时候把这张纸条塞进我兜里的呢？圈套，圈套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坐，快说说情况。
1: 厉建同志又发来了新的紧急情报。
0: 百惠，你的出发时间到了，祝你成功。
2: 嗨！
0: 百惠的船一起航，你就可以上路了。
3: 小岛明白。

0: 弟兄们，把眼睛都给我睁大了，就是一只猫，也不能让它过去。都听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各就各位，行动。

0: 妈妈，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这胃老毛病了，别在家里耗着了，送您上医院吧啊！
2: 不，我哪儿都不去。
0: 妈妈，那既然妈妈不肯去医院，我去把医生请回来。
1: 哎，还是我去吧，你那么多年没回来了。
0: 你们在家里把妈妈照顾好就行了，等我回来。妈妈，我去给您请医生。

0: 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联合抗击日寇的侵略，所以不要管他们是哪党哪派，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绝不能坐视不管。韩寅同志，你赶快去把我们的队伍拉过来。
1: 是。
2: 程斌，你说大姐她去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呀？
3: 从时间上来看，应该回来了。
2: 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我去迎迎她吧。
3: 对了，我去吧，你一个女人家也不方便啊。
2: 哎，你自己小心点啊。
3: 没事，你放心吧，把妈照顾好啊。
4: 来了。

0: 赢了！小道君，我们出发的时间到了。白超，机关长放心，小岛用生命在保，人在，公文包在。
1: 车在后面，出发。

0: 情况不对。
1: 怎么了？
2: 他妈的，日本人好像有备而来。
1: 奶奶的，咱们又中了池原这个王八蛋的诡计了。
3: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1: 赶快撤，不然全部会葬身在这儿。
2: 好，你们走，我来掩护。
3: 不行，我留下。
4: 不，我留下。
1: 都给我闭嘴，我是指挥官，听我的命令。文先生，带他们先走。
2: 不，特派员。
3: 志清姐，闭嘴，走啊，走啊。

走。

0: 撞死人了，
1: 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撞死一个支那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把他拖一边去，完成我们的任务要紧。
1: 是。
2: 快。

0: 撞死人了，
1: 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撞死一个支那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老头一边去，完成我们的任务要紧。
1: 是。
2: 快。

Fuck off!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是言和一号？
1: 没错。可惜你知道的太晚。我中华大地岂容你们这些强盗的铁蹄肆意践踏？今天，我要为我被你们杀害的丈夫和千千万万死难的骨肉同胞报仇雪恨。

孙总司令，我现将拟定的821行动方案面呈于您。821，我们的小宝贝儿就会发出他爽朗的大笑，这必将轰动整个世界。天皇陛下万岁！小宝贝儿。

1: 哎呀，你别哭了，行不行？还嫌不够烦呐？
0: 我就要管你管不着。
1: 你再哭，再哭我就把你捆了，把嘴给你堵上。
0: 你滚！我让你滚！
1: 不听！
0: 你把腿就打断！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
0: 我啥也受不了。
1: 你看看，你们两个大男人，把这么危险的掩护任务交给一个弱女子。
2: 你们是夹着尾巴逃了，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脸面在这指手画脚的发号施令啊？
1: 骂得好，骂得痛快，骂得解气。我真他妈不是个男人，我为什么同意他留下来掩护？

0: 为什么只顾自己逃命？我黄雨鹤，王威难孕。
1: 霍先生，对不起，我。

0: 霍先生，我错了，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只要你觉得解气，怎么样都行。
1: 不，你那，你没有错，我是在责备我自己。周小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将是我一辈子的耻辱，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我的老师
2: 啊？可也是啊，这周小姐到底到哪里去了？

0: 姐，你这是干什么呀？今天我去你大姐夫的阵亡之地祭奠，等祭奠完了，我也该回家了。
1: 你真要走啊？
0: 这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1: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你怎么也得多待些日子吧。
2: 小雪，我早跟你说过了，这是我的伤心之地。要不是因为你和妈妈还有这些亲人在这儿，我早就离开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

0: 科长，小的事，这没什么。您手伤的这么厉害，我现在就送您去医院。
1: 一言不说，二辩。这没什么。记住，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0: 那您，
1: 去把急救包给我拿来。
2: 局长，你找我？
3: 你这腿怎么了？
2: 昨天晚上不小心把脚脖子崴了。
3: 快坐那儿。
2: 哎，

0: 真的是不小心崴了脚脖子？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1: 那好，昨天晚上枪声爆炸声大作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了？你这算是审问吗？
0: 这可不是审问，而是驰援机关长的吩咐，对那时脱离众人视线的人，一概要追查。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吗？我听百惠副官，哦，你还不知道，百惠小姐，从今天起，已经当上了驰援机关长的副官了。
0: 那小岛副官呢？
1: 死了。
0: 死了？
1: 听说是被一根木棍钉死在一座破庙里。